0: 我们到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1: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0: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1: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0: 要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1: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2: 这是什么东西？哦，
3: 阿方索。哦，
2: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0: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3: 啊，谢谢。
2: 对不起，爸爸，
3: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0: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1: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2: 这里有。
0: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2: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3: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1: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3: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3: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0: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1: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3: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4: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3: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0: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2: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3: 阿方索，
1: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3: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0: 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3: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0: 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4: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0: 小心。跳进来，安里克。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1: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2: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1: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

0: 条巨蛇。
1: 啊，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吉说的一点都没错。呵呵，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哦，
2: 是皇上柳侯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0: 阿方索，等等。
2: 这里的水真烫啊。
3: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1: 呱吉，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0: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1: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4: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5: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0: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6: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7: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4: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8: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1: 呱唧，等等，突突突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
6: 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8: 阿方索，
3: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8: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2: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6: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8: 成功了。
3: 我的爪子。
1: 队长。
6: 哦嘿，伙计们，
9: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城柳猴，队长。
4: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9: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3: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9: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3: 味道真不错。
6: 这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
10: 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11: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2: 真的吗？太好了。
1: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6: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1: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2: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1: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2: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1: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2: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3: 哎呦，嘿，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1: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3: 离我远点儿
4: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谢了，我的朋友。
1: 浪，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3: 啊，真倒霉！
1: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3: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1: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3: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5: 而是给我的。
3: 没错。
5: 好吃，谢谢你。
3: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1: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6: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3: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6: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1: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7: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8: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0: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8: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9: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8: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3: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5: 还是肚子饿
3: 哦，
1: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3: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9: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8: 太谢谢了，伙计们。哦，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4: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3: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4: 我本事大着呢。
3: 别追我了，坏蛋。
8: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4: 真是感谢你辛苦地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8: 嘿，把鱼还回来。
1: 呱唧，小心。

0: 你没受伤吧，呱唧？
1: 没事的，伙计。哎，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2: 啊！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1: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0: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1: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3: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1: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3: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
2: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1: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2: 啊，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1: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哦，
2: 好家伙！哦，
4: 好，谢谢爸爸。
3: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哼。
1: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5: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1: 好主意，伙计。
2: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1: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2: 哦，又见面了。
3: 它在那里。
2: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1: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0: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1: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1: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0: 今天就可以了。
1: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3: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2: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2: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1: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0: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1: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0: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6: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好，
2: 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4: 好吃。
5: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3: 不用客气，鲍比，
1: 再见。
0: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7: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

0: 行作业。
1: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计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都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

0: 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哎呦，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

0: 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冯云，
1: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1: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的真快。
1: 司令，
0: 给任务吧。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 老差事，到平原去嘛。
2: 对，
0: 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 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1: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1: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1: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1: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老崔的，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对。

成功，成功。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香安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方陆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嗯，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太君，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贯，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嗯，都来了。报告，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哎呀，
1: 大长是你呀！快来，
0: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好啊，
2: 大婶
0: 你好啊！
2: 大婶，
0: 大婶
2: 你好啊！
0: 大婶，可你好啊！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去书。

0: 几天了，
1: 我再说。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1: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3: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1: 是，来，咱们研究一下。
2: 好，
1: 好。
4: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4: 呢。
1: 来，来。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3: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2: 好吧。
1: 好。
2: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3: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0: 大婶，老侯，
1: 来吧，
0: 县长。哎，
4: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2: 不，我刚有事儿呢，
4: 一块儿来啊。哎，
0: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6: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0: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6: 好。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2: 哟，
4: 大青瑶子。
2: 老秦，老秦，哎，你谁得结实吧？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3: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5: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3: 啊，
6: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4: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7: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

0: 哎，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队伍听见，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1: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对了，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0: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1: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2: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3: 阿海，咱们走
1: 走。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局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3: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走，下洞，走，
3: 起锅。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怎么弄的？王队长，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这叫没下马，先敬酒。哎，你们看，你们看，
1: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2: 哎，薛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是啊，
0: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3: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多贵邓。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
4: 能告诉我吗？你好。对。李襄阳は、伊豆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啊，
0: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0: 哎，太君说了。 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4: 所以说，我们有哪样牛西德了？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0: 你很会说话呀。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2: 好，
1: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3: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聊。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远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可以拿到耀眼的相识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对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0: 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观陈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用美观展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已经打的这份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你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观陈时聊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

0: 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慢聊，成为香氏慢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4: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5: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6: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3: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队长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4: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5: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邓。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6: 哼。
1: 对，
6: 李襄阳了，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5: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5: 好的。嘿，
3: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5: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5: 襄阳，宋军。

0: 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1: 哎，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呢，
7: 不到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不来七拿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过。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4: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来来，我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洞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啊，
0: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开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喽、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4: 再喝点，
3: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不许动！
3: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6: 西装炮楼点着了，
3: 还真行啊，妈妈，
6: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3: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老海，你们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邻，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响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肃静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肃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消息。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7: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站好，站好，站好。
4: 是是。
8: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4: 是。
8: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7: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8: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7: 长不了，长不了。
8: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7: 是是是。
8: 滚吧。
7: 谢谢
4: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7: 这不敢不敢。
1: 就这儿说
7: 啊。是是，
4: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谁？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啊哈，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5: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0: 谢谢你。
1: 我走了，再见。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3: 2万多件。
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4: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4: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5: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5: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 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你把水直接
6: 倒去啊。

0: 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3: 好看吗？
6: 漂亮。
3: 后边呢？
6: 真好。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别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3: 追随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 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
2: 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3: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4: 好，到这边来。

0: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老孟，不要紧吧？老孟，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在队伍来打一下。
2: 老孟啊，我去吧。
3: 不，
1: 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0: 区委书记，
3: 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4: 哎呦，哎呦，兄弟，站好！哎，快点，什么你？快点，哎呦，哎呦，兄弟，哎呦，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是啊。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得了，
1: 报告。
0: 说吧，啊？哎，出来。
3: 老秦爷，
4: 老秦爷。
0: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大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间断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兄弟中队长。
1: 李叔，
0: 住手！
1: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牛！
1: 就是打死我，粮食
2: 老鼠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金山之力。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攻城，
1: 李先生都有在攻城。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大将，
2: 我知道，
1: 快去。

王千叶。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香香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1: 李香香还在城里吗？
2: 这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不是些人。要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老白菜。
1: 站住！
2: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这就是经理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哎，这下可以了，这下可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开路，
1: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
0: 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太君，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收到啦，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0: 好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
4: 别忘了吃药哦，
2: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到啦，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

0: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

0: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香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别了，我收拾你们人。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同志们，向大上海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你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9: 汤司令到了。
1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7: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8: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0: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1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11: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2: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4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13: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14: 妈，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1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

0: 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3: 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3面包围了上海，
4: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3: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4: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3: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4: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3: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4: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3: 谢谢你。
4: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4: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6: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4: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3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7: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4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2: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2: 是。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1: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2: 总座，
1: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3: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1: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黑牢头的法宝。 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走吧，太恶心了。
1: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1: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的命令的？
1: 徽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走。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0: 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

0: 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3: 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4: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5: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2: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0: 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2: 是，
1: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2: 是。
3: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1: 什么事啊？
3: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3: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1: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3: 哎，张继林，
1: 外号叫小林子。
3: 哎，你是？
1: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4: 老方，我就是啊。
1: 呀，小林子，
4: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4: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4: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

0: 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啊，军部请。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四十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啊，
5: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站住！
5: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以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5: 不动！去！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0: 回来。
1: 班长，
2: 冰晶，
1: 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

0: 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开，不离

0: 兵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0: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2: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3: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2: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5: 的，
4: 概不追究。
6: 进来。
7: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

0: 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

0: 图。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

0: 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6: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5: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7: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6: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1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5: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7: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5: 先命令部队停火。
7: 是。
8: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9: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2个战士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苦？为什么吃苦？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敵だ！警戒！

0: 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水口するな。
1: はい。

0: 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老二，鬼童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
2: 兄弟们，走。

0: 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给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周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周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はい、さっ

0: 勝するんだ。
1: 急げ、総員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

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决定拥立房绍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绍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件事情非常重要。古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相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小的危险。
1: 不知大夫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夫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

0: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赵明就交给我了，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 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右老，清水，松哥，
2: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
1: 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0: 我说有任务了吗？
1: 你说呢？
0: 你小子。

0: 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
1: 房少明、
0: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到上海，前往日本。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1: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1: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的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Thank you.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教出来的，那用说？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0: 比速度吧。 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2: 好，比就比。
3: 菲儿，
2: 这不公平！
4: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3: 怕什么？
2: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子英。
3: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1: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开始吧。
3: 天放，
4: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3: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4: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1: 记住，不择手段。
5: 傻了吧，傻了吧！
6: 头上，
5: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6: 这谁教的？

我看人了。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怡啊，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你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

不相信我。

0: 断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0: 认输。
1: 那你刚才说的话，
0: 撒花，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0: 些事情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1: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0: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

0: 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张。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U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13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6: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7: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8: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5: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1: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4: 楚雨山？
3: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4: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3: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4: 谁？
3: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5: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3: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4: 说说你的理由。
3: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4: 我相信你的判断。
5: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3: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4: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是。
6: 我是申谷。
7: 哦，山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6: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7: 稍等那边。来来。
8: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9: 有请。
8: 是。楚先生请。
10: 兄长。
4: 雨山，又劳了。
10: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4: 坐。
10: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4: 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10: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4: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10: 那是应该的，
4: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10: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10: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4: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10: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4: 让我想想。
10: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
4: 哎，
10: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4: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10: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4: 是。
10: 那好，你得答应我，

0: 让菲尔参加这次行动。
1: 菲尔
0: 啊，你敢不答应？
1: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0: 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
2: 你请坐吧。
0: 申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3: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4: 一切就绪。
5: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0: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
3: 就我一个。
0: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3: 足够了。
6: 进来，
7: 司令。
6: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7: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6: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7: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6: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7: 我的任务是什么？
6: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7: 是。
6: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7: 天放，
6: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7: 明白。
3: 请慢用，
0: 谢谢。
8: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3: 销办生意，货运。
8: 货准备好了吗？
3: 正在备货。
8: 打算怎么运呢？
3: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8: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3: 是吗？
8: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3: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9: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地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7: 明白。
9: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

0: 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2: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管外围的一举一动。
0: 是，朱飞儿。
3: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
3: 老同城。
2: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
0: 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3: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3: 是。

0: 请进。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
1: 生。石先生，你。

0: 给他了，
1: 。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神谷那边？
1: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2: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3: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2: 怎么回事啊？
3: 张妈，
2: 大呼小叫的。
3: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她扶起来啊！
3: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5: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2: 真晦气，
3: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2: 行了，没事就好。
3: 快谢谢梅先生。
5: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3: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5: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3: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3: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3: 啊，
2: 哎，找到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3: 明白。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
3: 说什么呢？
2: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啊，
1: 张爸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3: 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3: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3: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1: 还不谢谢孙队长。
4: 谢谢孙队长。
1: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
5: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4: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6: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4: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6: 哎，知道了。
4: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6: 好，知道了。
4: 好。

0: 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
0: 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0: 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
2: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
1: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3: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4: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1: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
1: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
3: 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防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2: 就是啊，
3: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4: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5: 是。
3: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6: 是。<笑>
5: 冯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
3: 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冯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处理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
3: 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5: 是。
3: 我听说沈谷先生身体有恙，
5: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
3: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5: 看来我
2: 房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3: 随
5: 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3: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5: 只要房先生想走。
3: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5: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
3: 你，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5: 不如就告诉他们
3: 什么？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益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0: 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 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 或到家，或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果然是他。
2: 谁？
1: 刺杀刘司令的是文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3: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4: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1: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最后。
3: 好。
1: 老大，继续监听。

0: 再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1: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2: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3: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4: 方先生说的极是。
2: 那就请吧。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孙子强的回合，突击方公馆，救出穗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2: 随便你。啊！快起！那你同不同意？
3: 我们是神圣无能。
2: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4: 二楼清场了吗？
5: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4: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7: 对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您和星期有，不和星期五，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

0: 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公馆内，
1: 只要房少明
0: 那晚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1: 是，杜爷，
0: 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2: 是。
0: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新房子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2: 是。
0: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1: 别说搜查防公馆，
0: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天放明白。

0: 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什么时候出逃？
0: 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1: 快！
2: 怎么回事？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快快快，接着说去！走，走，走，
3: 走！
4: 哎，佳姐，有理发吗？
5: 嗯，不用。
4: 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0: 什么？
4: 随红呢？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
6: 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4: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7: 不可能。
4: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7: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前面的车。
1: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0: 加钱，快点。
1: 好嘞，走了，走嘞。
0: 快点，哎，快点呀、啊！
1: 好嘞。
0: 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2: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0: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3: 随红有回应了吗？
4: 还没有。
3: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4: 好。
5: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3: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3: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3: 别给我整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0: 累死我了。
3: 发现什么了吗？
0: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3: 怎么回事？
0: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3: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

0: 会也是一个阴谋，
1: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2: 那你的意思呢？
1: 按既定计划执行。
2: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
1: 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了。
3: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1: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齐亭庄。
3: 梅先生。 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了？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1: 好主意。
3: 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
3: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1: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3: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它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岩头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方导，
1: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 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1: 是。那我呢？
2: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2: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2: 你分头准备。
1: 是。
3: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4: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3: 好吧，你再选。
4: 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3: 好，你总是有理的。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我。
1: 走错房间了吧？
0: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
1: 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1: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1: 他那是关心你。
2: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1: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皇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王先生好。
1: 大家安静一下。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2: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3: 少明此来
2: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情。王先生，
1: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2: 王先生请。

0: 带上所有的人。
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2: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2: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兵。

0: 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2: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1: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3: 好。
0: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不到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想。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更是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有人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

0: 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粮。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难得一才190，我一下子就买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可拨了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了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前50名分子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喝的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琼浆，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

0: 成一桶桶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维生素，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一盒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富硒脱初乳。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
2: 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3: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平时喝的普通的脱，
2: 我给大家打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

0: 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木头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
3: 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3: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集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

0: 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敌人要在我们无度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无度，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计的。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1: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2: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司令，一宿没睡吧？
1: 是。
0: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

0: 就没有其他的户县余地了吗？
1: 怎么回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被迫不堪。可是这件事情他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2: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也都给撤回来。马上。是。你们看这儿啊，防哨鸣，聚怨遭袭，
3: 府内惊现，监听器，
2: 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不一。
4: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5: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现在。
4: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5: 房某人眼拙，请申谷先生见谅。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5: 正是。
2: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5: 不，留着她。
6: 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5: 我知道，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6: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5: 都不许轻举妄动。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5: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快了，
1: ！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1: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2: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
1: 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0: 是，
2: 菲儿，
0: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0: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赶紧他们！我先回防公馆。好，赶紧给我。
1: 怎么了？马上回防公馆，我们中计了！
0: 快他妈！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
2: 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1: 走，快
3: 快
4: 快走！
1: 别动。

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去上海？
4: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5: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4: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5: 他跟我一起去啊？
4: 他是兼具

0: 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1: 这是命令吗？
0: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0: 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我看可行。尊敬的龚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1: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为了大东亚，共荣。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人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3: 龚野君好。
4: 卢小姐好。
2: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5: 梅先生好。
2: 快请坐。
5: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给卢小姐满上，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雅罗酒店。是。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笑>
1: 谢谢。
0: 哎，龚逸轩，松下领事。 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敬。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胆啊。 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梅先生府上在哪儿？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
1: 你就
0: 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
1: 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啊，
0: 不不不。
2: 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

0: 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到了，
3: 别碰我！

0: 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是啊。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我来不是一样吗？
1: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2: 上海站，独兰。孟随红，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2: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了。是吗？不行，事不宜迟。
4: 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5: 随你。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4: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占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
4: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5: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6: 你什么意思？
5: 主子。 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关键。

0: 他们是不是在等着梅东平来接手全书？
1: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
2: 梅东平住在哪儿？
3: 吉尔菲斯路72号。
4: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2: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

0: 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没有复杂，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早已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恵子さん、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る。
1: 名前を聞いてもいいんですか？
0: 山本です。また後で。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秦青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2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秦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1: 他这套蛇还需要经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2: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差点放了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韦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韦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0: 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行经拿到授权书了。
1: 太好了。
0: 菲尔西霍，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3万5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撤。
1: 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先生，合作愉快。
1: 小林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梅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万一青青可能会有危险，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
0: 走，别冲动。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 咱们得寻寻卢兰。

0: 手干得不错，
1: 。
2: 哎，老板，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
3: 谁管他？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4: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3: 好像是汽车。
4: 不好！
1: 坐好了。
4: 停车！
3: 停车！
4: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队长。
3: 回去。
4: 是。
5: 别逼三的了。

0: 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この二人運がいいな。どうか一緒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か。楽しいかもしれないな。

0: 林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なんかおかしい。
3: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0: 失望了，天放哥没来。
1: 看得好，
2: 痛。
1: 哦，咱们走，
0: 走
1: 走。
3: 停！警戒！马上警戒！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5: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4: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5: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4: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6: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5: 你是
6: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5: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6: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5: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6: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5: 八嘎，你
6: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7: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5: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6: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
0: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后面的尾巴，
3: 明白。
4: 都是外人，别下死手。
3: 用不着你教。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我们把他抓回来，然后把他送到高城。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2: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1: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1: 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4: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1: 知道，让他进来吧。
4: 山本队长，请。
1: 请坐。
5: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0: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

0: 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1: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0: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先跟疯子他们会合。

0: 门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那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的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1: 散了，人多太扎眼。
2: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3: 这合适吗？
4: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2: 走
1: 走。
5: 这个不错啊。
6: 徐先生，您喝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先生需要点什么？
0: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3: 请稍等。

0: 卢兰，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
1: 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好，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
2: 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
3: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
4: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4: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倒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等等！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是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卢兰，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0: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
1: 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卢兰，不请我上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全都死了。
1: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
0: 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1: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静，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呢。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轮回转运地。

1: 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不知道。那好，
2: 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离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2: 凭什么？
1: 是不是现在才说的吧？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3: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
4: 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谢谢。小心。彼女一人だけか。はい。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
5: こんな状況じゃ引き出すのだ。总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伊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好。总探长早。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 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5: 直说。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
6: 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5: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
6: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总探长，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一起枪击案。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总探长。
7: 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身在边城莫及。
6: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老了，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
6: 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7: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结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策划此次结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6: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 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5: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既然如此，
7: 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6: 放肆！山本队长。
5: 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8: 山本先生，请。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2: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1: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2: 那我们呢？
1: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3: 明白。
1: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3: 是。
1: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2: 明白。
3: 明白。
4: 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5: 巡捕房。
4: 好嘞。

0: 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能就大。
1: 你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的？
2: 是啊。
1: 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
2: 刚走，说去哪了吗？
1: 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
2: 谢谢啊。
1: 不用谢。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

0: 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

0: 已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

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0: 有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

0: 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

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3: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23届东博会开幕在即，越南将延续包馆展示的高规格参展模式，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重磅亮相。通航进驻倒计时，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全方位留存运河的建设记忆与历史文脉。 贵港市物流企业抢抓新机遇，全力开拓江海联动新格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吸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作为主宾省精彩亮相。会期，广西将推出1+1+4活动。 举证，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在南宁拉开帷幕，越南将延续包馆展示的高规格参展模式，以约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

0: 为重磅亮相。
1: 截至目前，越南已确认参展企业近百家，展品涵盖食品饮料、木质家具、手工艺品、日用消费品等传统优势品类。除传统产品展销外，越南还积极参与首次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开发、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具体项目与应用需求，推动参展形态从单一产品输出向产业对接、投资合作双向并重转型。本届东博会的越南魅力之城将由安江省出任，会期安江省将重点推介优质特色农林产品，并推介产业布局、工业园区规划、招商引资政策、旅游资源等，面向全球客商展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层面务实合作落地。此外，越南贸易促进局将组织本土采购商及工业园区团组参会，带来采购清单、合作需求，聚焦中国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城市治理等前沿技术与成熟解决方案，开展定向对接、精准匹配。依托东博会这一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核心平台，中越经贸合作正突破传统货物贸易单一模式，加速向产业链融合、供应链共建、投资链互通的深层次合作延伸升级，持续释放双边经贸发展新动能。
0: 从龙头企业常态化参展、地方层面主动招商推介，到专业采购团组反向匹配需求，本届越南参展呈现主体更多元、内容更丰富、层次更立体、靶向更精准的全新格局。这不仅是一场展会的亮相，更是中越经贸关系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同时也印证了东博会作为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正在持续释放平台价值。中越双方以东博会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投资链，双向开放，务实深耕，必将为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9月8号，一批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越南秦居港供水联运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从柳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柳东物流中心发出，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
2: 本次发出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在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核接驳集结后，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
3: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再转海运发到各个国家。平陆运河运输的线路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
2: 据统计，货物由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至广东出海，运输里程可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的高效衔接。
4: 本次工业品出海是落实政企协同、干支衔接、江海直达，构建现代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的重要举措。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
0: 9月9号，广西日报社联合自治区档案馆、平陆运河集团打造的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
1: 该项目是全国首个聚焦平陆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储备超20TB 图文、视频珍贵素材，立足记录、展示、保护、研究四大功能，全方位留存平陆运河的建设记忆与历史文脉。平台同步上线客户端、网站版本，设置《筑梦领航》《描绘新篇》《前世今生》《光影世界》等10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平陆运河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平台上线后，将持续迭代升级“新闻加”“数据加”“文创加”内容体系，以 AI 技术赋能内容。

0: 生产精准匹配大众文化需求，同时面向社会招募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赞助人，持续扩容丰富馆藏资源，全力打造可感可及、共建共享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作为西江黄金水道与平陆运河交汇的核心枢纽城市，贵港市的航运物流企业蓄势待发，依托充足运力和优质政务服务，抢抓江海联动发展新机遇。
1: 记者在贵港北港码头看到，集装箱装卸作业正在高效运转。随着汛期航道条件好转，贵港航区全面恢复通航，各物流企业正抢抓窗口期，积极投入平陆运河试航演练。
2: 这个同时往庆州方向去，去运行试航。现在我们公司所有的船都在船员准备，为平陆运河开通，提前做好准备。
1: 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华航物流提前一个多月部署，全力保障新航线顺利试航。从业30余年的老船长彭东辉亲身见证了贵港内河船舶大型化标准化的升级蜕变。
3: 以前都是几十吨的船舶，慢慢变了几百吨，从1000多吨建到现在都差不多5000吧。
1: 企业主动优化运力布局，将原有珠三角航线一半运力分流至平陆运河新航线，全力打造贵港南宁至钦州港江海直达精品航线。截至9月7号，贵港市核发的平陆运河船舶营业运输证309张，占全区超60%，载重吨137.91万吨，占全区64.23%，可装2.23万标箱，占全区65.21%。
0: 西江水道流金淌银，江海联动打开全新格局。从内河大港到江海联运枢纽，贵港抓住的不仅是一条新航道的机遇，更是区域产业重构、开放版图拓展的历史性窗口。内河航运蝶变，千州蓄势待发，我们期待以贵港为样板，串联西江沿线港口，打通江铁海多式联运脉络，充分激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水运动能，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持续释放向海开放的澎湃活力。接下来看一条新闻发布会资讯。
4: 9月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结束、转入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广西优化升级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人的全农数据库，大数据预警纳入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占比提升至75%以上。2026年，全区下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23.14亿元，营养膳食补助36.56亿元，控辍保学保持动态清零，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达99.9%，重点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实现全覆盖。截至8月底，今年全区累计发放到户产业以奖代补资金23.6亿元，惠及脱贫人口90.96万人次，常态化就业帮扶持续保持稳定。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292.73万人，全区累计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8.53万户，67.66万人。
5: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0: 过渡期收官，广西转入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新阶段，通过数字化监测、民生兜底、产业就业协同发力，坚持帮扶力度不减、举措不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99围攻的实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发展成果持续惠及各族群众。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下节您将看到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

0: 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启动，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更续。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启动，广大新闻工作者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于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于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于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纪念园内情景短剧《告别》深情上演，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将士与赣南乡亲含泪相送、生死离别的动人一幕，让现场人员沉浸式感受。
5: 无归期，哎，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像我们先辈一样，就是不怕苦，不怕死。就是有奉献的精神，哎，就是要学习这么一种精神。
0: 采访团先后来到紫山镇潭头村、于都古街。

0: 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于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
1: 像现在在这个大棚里面的话，一年的收入也有几万块钱，还有那个租金流转呢，也有分红的嘛，又在家门口还可以务工，就是等于双丰收了。
2: 这个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要把这个新长征的这个理念把转换成，就是要挖掘我们的红色基因，汲取这个红色力量，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
0: 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9月8号，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重组在平祥正式落成投用。该检测实验室创新采用关地协同底边建设模式，紧邻友谊关口岸而建，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达5700平方米，配备各类先进仪器设备1735台套，设备原值超4360万元，硬件配置达到国内同类口岸先进水平。该实验室的启用是口岸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标志着广西口岸水果检验检测综合能力全面提档升级。
3: 每年4到10月是水果进口旺季，我们企业每日有20余车水果亟待通关，我们一直期盼实验室早日投用，能够大幅压缩检测周期，极大减轻企业物流仓储成本压力。
0: 实验室投入运营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能力由450项提升至800项，能够有力承接友谊关、爱甸、水口等边境口岸进口水果检测业务，确保满足未来5至10年广西口岸水果进口检测需要，保障东盟进口鲜果安全、合规、有序入境。其中对榴莲碱性嫩黄、镉等重点指标日均检测通量由200个样品提升到400个样品以上，平均检测时长压缩超20%以上。此外，实验室还同步承载产业赋能、科创实训、人才培育多项职能，全方位筑牢广西对东盟水果贸易发展根基，为广西打造东盟水果集散枢纽提供技术支撑。
4: 建成了2小时水果检测圈，检测周期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实现了水果更快通关、更先上市，积极助力广西打造全国东盟水果集散地。
0: 9月7号，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市落幕。比赛设置4大通用赛道，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605支团队、2069名选手踊跃参赛。经过初赛层层严格评审，32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同时遴选产生55个优秀案例。
5: 我们的选题呢，主要就是围绕古树名木的保护来进行的。在广西的话，这边的古树年限是非常长的，也有很多是急需保护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寻求这方面的合作。
6: 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木材加工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这个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目前我们是在整个广西乃至全国都有做这个产业化的这个推广，也把我们往东盟推广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中国东盟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专项赛事，本次大赛采用线下路演答辩加东盟

0: 团队线上参赛的灵活模式，组建由国内林业专家、 AI 技术学者、行业企业代表、东盟专业评委构成的权威评审团，从技术创新、落地实效、产业价值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精准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市场需求。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道共产生一等奖四名、二等奖八名、三等奖十二名。此外，还采用接榜挂帅模式，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
1: 会诞生许多新点子，也会建立很多新的合作。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
2: 碰撞出 AI 技术、前沿技术的一些火花，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来了解哪一些这种最新的 AI 技术能够在林业中能够落地生根，促进我们产业的这种迭代升级。
0: 9月21号至25号，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将在平祥市举办。本届旅游节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设置文旅、体育交流、商贸三大板块，共11项活动，将开展中越边民大联欢、跨境体育赛事、经贸推介、跨境骑行自驾等特色活动。活动期间，由易观、大连城景区推出免门票、旅游专线通行等惠民举措，同步实行票根经济，游客可凭景区门票享受边境街区消费优惠。节庆依托2026至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契机，深化中越文旅经贸与民间往来，助力打造国际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与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3: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那边的？
4: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杠，要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拾你的人。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5: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6: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7: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4: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8: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9: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陈刚在全区县市区党政政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忠实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陈刚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启动，首站本台记者走进红军长征始发地江西余都。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秦胜云，看他如何带领团队用镜头与文字记录平陆运河两岸人间烟火，留下温度与记忆。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8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县市区党政政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

0: 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1: 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事关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县级党政正职配备，是自治区党委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决定的。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寄予“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切嘱托，时时对标，处处践行。要忠实践行心中有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筑牢信仰根基，筑牢对党忠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忠实践行心中有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好表率，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办好民生实事，走好群众路线，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忠实践行心中有责，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立足主责主业，坚守岗位本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治一方、兴一方、稳一方的职责使命。要忠实践行心中有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守住廉洁底线，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始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干净干事、放手干事。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和大好局面，以实干实绩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房林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0: 9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是国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聚焦稀土及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集成技术应用、区域国别和东盟非通用语研究应用三大方向，集聚区内外高校企业资源，开展全产业链科研攻关。陈刚来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听取该院学科建设、产学研协同、全国重点实验室、广西基地建设等工作介绍，查看储能材料及器件实验室、采矿实验室、选矿实验室等，感谢教育部对广西的大力指导支持，对该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陈刚强调，要充分发挥部区共建平台优势，坚持以应用为导向，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区内外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区内重点企业协同联动，强化资源共享，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形成攻关合力，为广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位于南宁五项创新信息产业基地的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由自治区政府今年1月

0: 批准设立，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聚力破解铯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在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陈刚参观关键金属展厅、锐矿资源化利用实验室，听取该院建设情况和广西铯重金属污染治理一张图布置情况汇报。陈刚指出，广西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关键金属是战略性资源，要充分发挥研究院平台优势，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强化科研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要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把广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陈刚强调，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要充分发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要强化人工智能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相传。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启动。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全国各地新闻工作者重走长征路，开启了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余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余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余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余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纪念园内情景短剧《告别》深情上演，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将士与赣南乡亲含泪相送、生死离别的动人一幕，让现场人员沉浸式感受长征出发的悲壮与豪迈。
1: 当时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主席和一些军委的，是从这个渡口出发的。我父亲是红一方面军第10机枪连的重机枪手，我奶奶也是那个样子，恋恋不舍地送我爸爸走。那么这么一走，就是漫漫无归期。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像我们先辈一样，不怕苦，不怕死，就是有奉献的精神。
0: 采访团先后来到紫山镇潭头村、余都古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余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赣式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
2: 现在在这个大棚里面的话，一年的收入也有几万块钱，还有租金流转了也有分红的嘛，又在家门口还可以务工，就是等于双丰收了。
3: 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就是要挖掘我们的红色基因，汲取这个红色力量，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
0: 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

0: 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9月8号，第16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总结过去五年检察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检察工作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政治能力，完善机制制度，确保正确方向，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依法打击各类犯罪，运用法治力量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持续加强法律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推动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更好维护公平正义。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体提升检察队伍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杨正根主持会议并总结部署相关工作。9月7号，蓝晓到北海调研涠洲岛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围绕向海图强战略，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以海洋旅游为切入点，强化规划引领，促进产品升级，引流拓展客源，深化连农带农，将旅游业打造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9月2号至3号，黄海龙率自治区高院调研组深入钦州、衡州法院，围绕审判质效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并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警，强调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找准司法服务切入点，全力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平陆运河从蓝图到现实，每一处点滴变化都是不可复刻的时代印记。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来看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秦胜云带领团队在4年间踏访运河全线，用脚步丈量水道，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两岸人间烟火，留下运河的温度与记忆。
1: 拍到了什么关键的画面吗？
2: 我太激动了，我刚才拍到了平陆运河第一次实船过闸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镜头给定格下来了。
3: 不错过运河生长的每一个节点是秦胜云4年来的执着，在他眼里，这条水道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不断蜕变的生命之河。从枢纽船闸的调试试验，到古村落的变迁，安置新区的烟火升腾，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光影都被他定格在镜头里。2022年起，他带领团队沿着134.2公里平陆运河全线，记录项目现场、沿线村镇、渔港、古埠的点滴变化。
2: 2023年的时候，当时水闸下面还是一片山坡。那天我们站在山坡上拍摄建设者的群像。当我们收好设备，回头一看，我们站过的那片土地已经被装进了运载车。从来没有哪一刻像这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变成运河的一部分。
3: 秦胜云这组题为《大地协奏曲》的摄影作品，是他4年踏访运河的生动缩影。2025年，这些沉淀着山河记忆与人间烟火的影像，汇聚成大型公益影像巡展，用一帧帧画面串联起从灵渠到平陆运河跨越2000年的广西内河航运文明史。不少从未到过运河岸边的观众，透过照片读懂了这项世纪工程背后的取舍、奉献与奋斗。
4: 观看这个展览让我很受触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连接，是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也是我们青年与脚下这片土地深厚的连接。
2: 我和团队一个镇一个镇的走，一个村一个村的探访，一户一户的去聊。记得有一次行走在壕牌上的时候，竹子突然断了。还有一次，一个人凌晨上山去拍风车和日出，下山的时候车子滑进了半山沟里面。我想啊，无论是站在海边浑身湿透也好，就是蹲在路边等待救援也好，虽然很辛苦，但是如果你不

0: 百姓口述故事与建设纪实，
1: 坐下来跟他们聊生活，那些动人的故事，摆渡人的回忆，搬迁前夜的不舍，都是这样子慢慢聊出来的。我希望很多年以后，人们翻开这些书，不仅知道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更知道这条河如何与一代人的命运紧紧相连。
2: 拿到书稿，我感到非常震撼，它打破了传统片中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介绍，从人文视角来叙述宏大工程背后的这些乡土人文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0: 四年跋山涉水，数个硬盘存满影像素材，数十万文字口述实录，这是秦胜云献给平陆运河的一份温柔记忆和珍贵礼物。随着通航脚步日益临近，他依然步履不停，继续用镜头与文字记录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与细腻。
1: 如果有人问我值不值得，我会说，我用四年的时间陪着一条伟大的河流，走过了它即将被改写之前的那段路程，但这条河还在生长，通航只是新故事的序章，我会继续拍下去。
0: 9月7号下午，一批总重3.1吨、已完成标准化封装的六宝茶在梧州装车，将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运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梧州六宝茶首次以一般贸易模式出口越南，也是经平陆运河出口的首批梧州六宝茶货物。今年4月，梧州茶商借助对外参展契机走进越南市场，与当地客商面对面对接交流，成功搭建起直接贸易合作桥梁。以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为契机，本次出口的梧州六宝茶将搭乘江海联运快车，航程可由以往经香港中转的990公里缩短至750公里，运输里程的缩减，效率的提升，让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更有底气。
3: 这批是我们公司首次以一般贸易方式出海越南，越南消费者对六宝茶的接受度在慢慢提高，我们希望通过这批货打开市场，借助江海联运通道进一步打通面向东盟的外销通道。
4: 9月7号，由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广西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钦州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举行。本届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情景剧、民歌、散文朗诵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教学文化传承中的丰硕成果。2026年推普周系列活动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期间广西将组织推普宣传大篷车深入乡镇、社区、学校等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普通话培训和咨询服务。
0: 9月7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接待服务动员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最实的举措做好服务保障，统筹调配好客房、车辆、会场等接待资源，严格遵守节俭办会原则，用心用情做好全链条服务，要秉持精心、精细、精致的工作理念，把细节贯穿工作全过程，要从严抓实食品安全、交通保障、场地运维、应急值守等安全防线，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接待服务工作，全力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4: 下面请看简讯。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广西原创民族歌剧《柳柳州》将于9月16号、17号亮相北京中央歌剧院。8号，剧组在南宁开展不带妆全要素联排审查，演员、交响乐团、合唱队完成整舞台合成，这也是剧目赴京前最后一次完整舞台作业。剧组经过多轮打磨提升，力求完美呈现这部8桂文艺精品，生动展现我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 9月8号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举行。宣传月期间，全区各地将聚焦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五。

0: 大领域组织科普教育、安全演练等系列活动。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8个，所有县市区均拥有一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1: 9月8号，广西首家聚焦糖料蔗全产业链布局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南宁市武鸣区投用。该中心由广农集团下属广西农机服务集团布局建设，重点覆盖周边17万亩蔗区，将糖料蔗耕种、管收、运储全链条作业与农机维保销售、农资集中保供、无人机飞防、病虫害统防统治、金融保险对接等多项服务整合为一体，打造服务蔗区与蔗农的一站式农事服务超市。
0: 在崇左市大新县，有一处铅锌矿历经40多年粗放开采，尾沙废石长期裸露，水体重金属超标，周围农田大面积污染。面对沉重的生态欠账，当地政府如何创新思路，用5年时间啃下硬骨头，将昔日的生态痛点变成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正面典型。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粗放开采40余载，负重负绿进行时，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查！
0: 这一切都是别有事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舍得一切。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6: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喽！
7: 哇，有红烧肉吃喽！
8: 哟，你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7: 路边买的，很便宜。
6: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8: 病死猪肉？
7: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8: 爸爸。
7: 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9: 原来如此，不吃了。
10: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11: 关注健康，有氧六十六条，健康你我。
12: 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在我区沿海一带有对流云团强烈发展。雷达回波图上这些番茄鸡蛋汤般的红色黄色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不过降雨范围小，而且零散。 昨晚到今天，我区大部最高气温还是有31到34度，局部地方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弱冷空气继续扩散南下，渗透全区。明后两天将给我区带来2到6度的降温。对于贵州、贵南来说呀，是暑热暂时消退，贵北天气呢更是清凉一些。从10号起，贵北局地可能会出现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22摄氏度的寒露风天气，请大家 注意要看天穿衣，农民朋友要做好防寒露风的田间管理工作。今晚到明天，百色橙左南宁及沿海三市阴天到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明晚到后天，我区大部。

0: 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在桂西北和沿海局地有阵雨。大后天天气进一步转向晴朗干爽，全区多云到晴。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又到凉或凉。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其中明后两天局地有中雨，偏北风逐渐加大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后天风力维持，请海上船只注意。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2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2度，北风3到4级；桂林多云，23到29度，北风4到5级；梧州多云，23到31度；北海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惠港多云，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百色阵雨，25到32度；贺州多云，22到30度，北风3到4级；河池多云，23到31度。来宾多云，24到31度；崇左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2度。
1: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2: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3: 知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4: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5: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6: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3: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

0: 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

0: 部贸易峰会九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九十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九十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

0: 永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

0: 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

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0: 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2: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3: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4: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1: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0: 千亩田地却难有收成，
1: 稻谷就是长不好，苗发黄，
2: 被污染了。
0: 尾矿废石无序堆存，多处水源重金属超标，
3: 锌、镉分别最高超标倍数5.4倍、2.8倍。
0: 40余年粗放开采，矿区留下的生态欠账，谁来买单？
4: 治理的技术要求工程量是比较大的。
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6月24号，我们对平南县丹竹镇两个村屯地面塌陷，塌了田，田了塌，持续11年的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委托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等4家单位联合勘查，近日出具勘查报告，认定塌陷成因为采矿活动诱发型为主，降雨诱发为辅。报告指出，灾害已造成553个岩溶塌陷，117户房屋受损，3000人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威胁。针对受损房屋，平南县已全面启动鉴定、修缮、评估和赔偿工作。按照计划，今年国庆前完成全部 C 级危房修缮，明年元旦前 D 级危房群众迁入新居。为有效控制塌陷灾害发展，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南县已对553个塌陷坑按规模、深度、水利连通条件分类，开展科学回填工程治理。目前丹竹狼廖片区现有矿山已全部停产整治，当地同步建立矿山长效管控机制，在国土空间规划、项目选址、用地审批环节，把地面塌陷风险作为重要约束条件。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经过一年集中攻坚，2026年广西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纵深治理阶段。在崇左市大新县，有一处铅锌矿历经40多年粗放开采，尾沙废石长期裸露，水体重金属超标，周围农田大面积被污染。面对沉重的生态欠账，当地政府如何创新思路，用5年时间啃下了硬骨头，把昔日的生态痛点变成了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正面典型。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这里是大新铅锌矿龙骨尾矿库，那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生意盎然的绿地呢，就是尾矿库的区域。那很难想象在2021年之前，这里的尾沙堆积成山。
0: 大新铅锌矿位于大新县武山乡和龙门乡交界处，1955年开始开采，2002年7月宣告破产时，龙骨尾矿库堆存的尾沙总量达80万立方米。
7: 因早年开采粗放的尾沙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处置，其林溶液含大量的重金属离子。
0: 2023年5月，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显示，经对龙骨尾矿堆场周边积水采样检测，镉、锌、锰、铅等重金属浓度超标。由于岩溶地区地下水系四通八达，尾矿库的重金属污染蔓延到了周边的村庄。在距离尾矿库直线距离约700米的洞灵屯，耕地和村庄之间有一条水渠，记者肉眼可见水质澄澈透亮，但村民罗大哥告诉记者，6年前可不是这般景象。
1: 水渠旁边的那个杂草都变黄了，还有那个牛，有时候都牛都不喝水啊，有时候就像那个铁锈一样。
0: 同一时期，和龙骨尾矿库一山之隔的武山乡三河村长屯一眼山泉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3: 上升泉的水、锌、镉分别最高超标倍数5.4倍、2.8倍。
0: 在此背景下，武山乡三河长屯龙门乡上峪村有1566亩农田土壤受到影响。
2: 2005年左右，当时种水稻就是不见生长，生长很缓慢。政府请专家过来化验，说是被污染了。
1: 稻谷就是长不好，那个苗发黄，你施多少肥，那个苗都没看见长得好。
0: 数十年矿区粗放开采带来的生态破坏与环境影响持续累积，波及周围村庄， 尽管在2013年至2021年，大新县曾组织分部实施地下涌水治理、受污染耕地分类治理等多项治理工程，但多为点位式的局部处置，难以从根本解决历史遗留的生态问题。而受资金缺口制约，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修复迟迟没能落地。在中央、自治区各级督察多次指出问题后，广西大新铅锌矿矿区重金属污染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一期于2021年10月29日获立项批复，项目总投资约 1.1 亿元，涉及废石堆场、龙骨尾矿库尾沙综合整治、受污染农田管控等内容，其中龙骨尾矿库属整个综合治理项目的核心治理区域，处理方案是将尾沙废石清运至水泥厂消纳。
8: 尾沙运至附近周边的四个水泥厂作为一个原材料进行处置。在2024年6月的时候，国家颁布了一个通用硅酸盐水泥的新国标，铅锌矿的尾沙跟废石啊就不能再用于水泥生产的这个原材料。
0: 综合治理工作一时陷入困局，原方案行不通了，但治理的步伐并没有停滞。接下来是异味管控还是原位封存？为科学决策，2025年大新县多次前往自治区应急厅、生态环境厅汇报请教。经过一系列沟通协商，在自治区和崇左市相关部门及专家的指导支持下，大新县于2025年9月对龙骨尾矿库采用原地封存方式进行风险把控。与此同时，龙骨尾矿库综合整治按下了快进键，填埋、覆膜、覆土、覆绿逐步推进。大新县工信局负责人介绍，龙骨尾矿堆场周边为喀斯特地貌，存在大量溶洞裂。

0: 解析，重金属污染物随地下水迁移的路径隐蔽，难以追踪，如何防渗成了整治攻坚最大的技术难题。
1: 治理的技术要求工程量是比较大的。
2: 技术团队通过室中试验、渗水试验、雾探和悬喷装、试装等方式，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数据串联成网，建立岩溶地下水溶质运移数值模型，有效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
0: 项目方在尾矿库建设总长为 2.7 公里的水槽节水沟，收集雨水外排，避免雨水长时间浸泡尾沙废石，降低渗滤液的产生，同时还在尾矿库四周钻孔357个进行帷幕灌浆。
3: 这个位置呢，也是整个帷幕灌浆工作的最后一个孔位。虽然现场呢是非常的安静，但是呢，整个灌浆的过程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
2: 采用落底式帷幕灌浆方案，尾沙堆体得到有效包裹与封闭，大大减少尾沙磷溶液的渗出风险。
0: 对于受污染的土地，大新县通过土壤修复调整种植结构，保障群众的耕地收入。武山乡三河村长屯改种存活率较高的剑麻，龙门乡上峪村洞灵屯、瑞屯、域外屯改种经济价值较高的甘蔗。
4: 几个月下来废渣清走了，连灌溉渠都重新修了一遍，政府已经把整片土地都承包下来了，对村民也有固定的租金收入。
5: 你看那个现在甘蔗绿油油，长势好，因为我们农民也增加了收入。通过政府治理，铁锈水这几年没发现了。
0: 2026年一至五月监测显示，龙骨尾矿库库区地下水特征重金属指标全部达标，满足地下水四类标准。库区周边多个敏感点位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6: 县委县政府压实责任，靠前指挥，全过程全链条监督项目的建设。项目于2026年五月13日通过了自治区组织的区市县三级现场的核验。
7: 投入上亿元巨资，地方六年攻坚治理，矿区的生态环境才换来向好的艰难转变。这笔40多年粗放开采的生态欠账，追根溯源在于当时一些干部只算经济小账，不算生态大账，把生态包袱留给后人的错误政绩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今年新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应以此为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算好生态账、长远账、民生账，以长远眼光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前计，绝不要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 GDP， 不给后续发展留下烂摊子。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担当，守护好绿水青山。感谢收看，再见。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背理由。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 组长，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0: 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他姐还会让他住在家里，还会像往常那样对待他吗？
1: 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
2: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樱花号呢？为什么看到我在听就那么紧张？他早点成家，
1: 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不是？
2: 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1: 正常人，他的身份不正常吗？难道他不仅仅是新政府的官员？那么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重庆政府的人吗？
3: 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假，请出明楼。
1: 既然让我去杀他，那他就不应该是重庆政府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
0: 可为什么要让我去杀一个共产党？他叛变了。
1: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
0: 钥匙在她手上，合理。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可如果他们叛变了，又为什么要我去救一个弯弯春又抓的人？这无法解释。保险柜是大姐开的，大姐又有几重身份？阿成哥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
2: 他为什么只是我去救那个人，
0: 只是为了保护大姐吗？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2: 海军俱乐部的建筑结构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需要的油漆小。
1: 就刚才那个陈敏，他要我帮他换刺客的画像。
0: 阿成哥的提示是让我除掉陈敏，解救程静云吗？
1: 程俊云会知道我大哥的真实身份吗？大姐有没有牵涉其中？阿成指使我做事，大哥知不知道？逃脱的那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王满春到底是怀疑大哥？

还是怀疑大姐。大姐的资金到底提供给了谁？他们的身份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互相之间知情多少？他们是分属不同阵营还是同一组织？他们知不知道我身在军统？他们到底是谁？重庆、南京。

别摁了，去买点核桃吧。啊，大家都需要补补脑子。 多少？至今买这么多？家里那么多人呢？明涵一定很难做决定。他要是不肯去怎么办？走吧。

0: 你怀疑什么？
1: 他是不是你们的人？你大哥，共产党？他不是吗？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0: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不该我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1: 可是我等不及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什么，你就全告诉我。

0: 你研究过他？对，为什么？
1: 知己知彼。
0: 那结果呢？你大哥自从去年冬季返回上海，就进入伪政府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虽然挂着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但却没有听说他亲自安排过什么打击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
1: 我不问你做出的判断，你刚刚说直觉，你的直觉呢？
0: 他是什么人？他应该是介于重庆和州府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我明白了，不管他是什么颜色，肯定不是红色。 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1: 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0: 他这么着急来有什么事？他向我打听明楼的身份。向你打听明楼的身份？嗯。看样子，他也会参加明天的行动。只是，他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
1: 即使我知道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2: 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3: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1: 你要怎么帮我？
3: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
2: 他是不会见你的。
4: 我当然知道你要。
1: 魏瑟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或者他就是毒蛇。那么毒蛇一直不肯见我，就能解释通。

0: 你馋猫就是有口福，啊？嗯？怎么现在才回来？去哪儿了？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不了，去找朋友帮忙了。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帮我解答的，找你有用吗？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连我都帮不了你？说来听听。就算你能帮我解题，你可以带我考试吗？
1: 哦，打算回学校了。哎呀。
2: 长大都要开学了，因为你
1: 相亲的事我和大姐一直都没催你。
2: 相亲比读书还重要吗？那当然，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那大哥，你为什么不成家？
1: 大哥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2: 是吗？你打算一直为行政府工作下去？
1: 家里不准谈国事，
2: 没有国哪来的家？
1: 闭嘴！
2: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0: 先上楼问去功课去了。吃饭的时候叫我。
1: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厨房有什么就做什么。自己做呀。阿香呢？阿香妈妈生病了，她赶回苏州照顾几天。走之前给我们买了3天的菜。
1: 那谁做呀？
0: 和在巴黎的时候一样，你和阿成轮流做。一起做吧。 有帮手和快线。你今晚想吃什么呀？
1: 我想吃蛇肉。

0: 这我可做不了。你是没胆做，还是不会做呀？我没胆做。那大哥呢？你敢不敢做一碗蛇肉羹给我吃？
1: 我怕你吃了不消化。看来今天是没蛇肉吃喽。我先把这盘核桃吃了。哎，这孩子一点不顾人。
2: 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这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
1: 他在考我们。

0: 你切个萝卜使那么大劲儿干啥？啊，这菜板又不出气筒。我帮你做饭，卖力气你还说我？你受什么刺激了你？啊？
1: 我被蛇咬了，
0: 被白蛇咬了？啊？失恋了？
1: 失心疯了！
0: 行行行行行行，别帮了。
1: 别帮岳父，你看你切的是什么东西啊？去温书去吧，不是要考试吗？
2: 不就你们叔吗？非要我去香港，我就纳了闷了。上海这么大，就容不下一张书桌吗？
1: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闹不了。
2: 对，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信不了。我得去找一个说话算数的。
0: 你能少骂我两句吗？
2: 只许你们做不去，我说呀，
0: 你们做什么了？你这海下摄影的，
2: 你们做汉奸！
0: 给我出去！
2: 你以为我现在是呆啊？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不就是考试吗？哪里考的？我不喜欢按部就班，解决难题是吧？
2: 那就快刀斩乱麻。喂，干什么呀？你看，干什么？别胡来！不知道什么叫胡来。
3: 不好好做饭，胡闹什么？
4: 我饿了，我等不及饭好，想吃点水果。你们要不要一块吃啊？
3: 刀法不错，切水果，大材小用。
4: 我也觉得是。我想明天买条蛇来，扒了皮做蛇羹吃。我就用这把刀，挺顺手。
3: 你不是喜欢蛇吗？前些天还闹着要去看《白蛇传》，这才几天功夫，就恨成这个样子。你做事啊，跟读书一样，没长性。
4: 哥，你这么了解我，我现在变了，我知道什么叫持之以恒。
3: 哦，我倒不知道，我家小弟这么有长进了。
4: 我当然得有长进了，否则怎么对得起你给我付的学费呢？
3: 这么说，你这次考试不用我操心了。
4: 大哥，你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别总是想着要考我。你吃点水果吧，我去做饭了。

0: 明天下午，朝日和独卖的新闻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估计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再加上记者提问环节，差不多得一个小时才能结束。新闻稿看了吗？
0: 看过了。

0: 越来越没规矩。
1: 我怎么知道目标是一致的？大哥，先吃吧。
0: 腿上的伤好点没有？
1: 没事。
0: 以后出门小心点。

0: 出门没有一块像样的表怎么行？
1: 怎么了？不是喜欢这款表吗？你别告诉我又是三分钟热度，开始嫌弃了。试试表带的长度吧。谢谢大哥，我治好了，先回房间了。

明天他会去吗？通知过期，明天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明天没有出现，他必须独立完成任务。 去房间看看他。不用，他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就必须克服一切心理障碍，去完成任务。否则，我会毫不犹豫踢他出去。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哥，阿正哥，早啊！
1: 起这么早？我去发动车子。好。
0: 这身运动服穿了好几年了吧？大姐不是给你买了一身新的吗？怎么不换下来？这身衣服是你送我的，穿着舒服，舍不得换。
1: 瞧你这些汗出的，快进去换了吧，汗贴着背，容易生病的。好，听大哥的，大哥。
0: 你不吃早饭就走啊？是啊，开会赶时间。你呢？在家做什么？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1: 记得做饭。我没时间。下午有点事，我要出去一趟。
0: 那谁先回家，谁做，好吧？没问题，大哥，再见。

0: 我们就是为了参加行动，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1: 这次行动计划难为你们两个了，希望一切顺利吧。今天上午，新政府将会在州府海公馆举行一场重要的金融会，我们的目标人物明楼也会参加。会议将在下午2点半结束。据可靠的情报，在会议结束之后，明楼会返回新政府大楼，在梧桐路和安庆路的路口设有一个。

0: 伪军的关卡，检查来往的车辆。这是明奴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是在两点十五分之前拿下这个关卡，换上伪军的衣服，用他们的步枪刺杀明奴。这是明奴的轿车，车上只有他和阿成两个人。国群，
1: 到。
0: 你负责阿成。
2: 是。
0: 门令。
1: 到。
0: 你负责策应。
1: 是，
0: 明奴交给我，准备行动吧。
3: 上海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共产党及重庆方面的特工。 本身就成为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因此，日本特高课将与特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特工总部共同拟定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彻底清除抗日分子，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 致力于重建东方，新政权以中国人民、忠于日本充分合作。我们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向邻友好的经济合作。在日华经济关系上，
1: 谢谢阿成。
3: 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 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

0: 我干了！抗命就枪毙，不是他大哥死就是你死，你自己选。我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也得下，这就是命令。
0: 这种冷血的你，不遵守也罢。
1: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第一天进军统吗？
0: 毒蛇明明可以派其他组织，为什么一定是我们？
1: 明楼是族长的大哥，他都没嚷嚷，你吵吵什么？
0: 我管不了他，但是我可以管得了我自己。我不干。
1: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这个？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要不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住手！自己人打自己人，疯了！
2: 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相互相利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日本直率的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次，日本认为，
3: 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怎么了？不舒服吗？
4: 日华防共协定已逝，视为调整。心脏好难受。
2: 汪处长，汪处长，
3: 汪处长，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汪处长有心痛病，老毛病了。
2: 我扶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嗯，快去吧。 诸位，今天会议延时了，耽误了大家。下午请大家准时出席闵长官主持的有关共建大东亚新秩序的联合采访，谢谢大家。

0: 到楼下等我，准备出发。
1: 王处长这会儿需要静养，告诉外面任何人不要进来打扰。另外，你去苏医生那里跑一趟，拿那特效药来。
2: 是。
3: 师哥，别走。
2: 我不走，放心，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里陪着。好好休息。

0: 南京科长，有消息了。
1: 在哪儿？
0: 斯格特路137号，杜峰约我见面。
1: 什么时候？
0: 下午2点。
1: 可是马到哪去了？
2: しばらく나오지ません。
0: 南京科长，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起怀疑。
1: 抓到杜峰，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有要求。
0: 我只要我应得的那笔钱，离开明家就行。
1: 私についてきなさい。
3: はい。
0: 我来开车。
4: 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南田科长，我带人上去，您就留在楼下吧。
1: 不，这一刻我等了很久，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ここに残れ。
2: はい。
1: ついてこい。
2: はい。

0: 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这里了？
1: 毒蜂的敏锐非常人可及，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可是我们刚才来的悄无声息啊，

0: 今天我必须要杀了他。
1: 東京の南大です。菅取一さん7号で負傷者が出ました。至急手術と救急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我车怎么又坏？
1: 早就让你换个新的了。
2: 哪有车换新的呀？
0: 这钱不都给你拿去买衣服了？
1: 我就是要一个新的自行车，我还没要汽车洋房呢。
0: 什么汽车洋房？你整天都在干什么？不是看见影就是跳舞，不是喝咖啡就是吃西餐。我哪有钱给你买汽车洋房啊？
1: 都是我的错了，你不开心你不跳舞啊？你就不吃不喝了？
0: 哎，慢点啊，没告诉我吵架，
1: 什么意思？还过不过了？不过了，有什么了不起啊？

0: 通过我杀了你，安心。万幸的是，我发现的及时。不过从此以后很难再抓住他了，快上车吧。
1: 等一下，赶紧赶我的车，去梧桐路。
0: 梧桐路，
1: 梧桐路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还来得及。好。
0: 南田です。至急、口腔病棟で手術をお願いします。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1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1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1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1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14: 下面播送9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15: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

0: 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3: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会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7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7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78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可验证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坚持得住吗？
1: 没事，贯穿上。

快给我往路上搬开，给我让开！

0: 等一下，干什么的？
1: 特高科南田科长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0: 明长官，中午休息的好吗？还好，下午3点钟还要开个会。哎呀，
1: 明长官真是辛苦啊！
0: 大家辛苦啊！

0: 师哥。
1: 你终于醒了，可把师哥给吓坏了。
0: 有你在真好。
2: 打扰了，明长官，阿成先生已经回来了。
1: 好，你来照顾一下王处长。
2: 是。
1: 我出去一下。
2: 汪处长，你好些了吗？
0: 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2: 明长官不放心您一个人开车回去，打电话到76号，叫我过来接你。
0: 哎，都是老毛病了，还要你来接我。
2: 明长官对汪处长真是用心呢。听说刚才您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守着，我来了都只能在门外干等着。明长官说，一定要等您休息好了才能回去。
0: 他出去干什么了？
2: 怕是在训阿成呢。
0: 为什么？
2: 明长官让阿成去给您买特效药。阿成出门的时候刚巧碰上南田科长出门，南田科长的车坏了，就征用了明长官的车，害得阿成坐着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来晚了。明长官一定是在训他呢。
0: 哎呀，
2: 怎么了？
0: 他3点还有个会呢。师哥，
2: 明长官，
1: 文春，这个药你尽快吃上，然后随身把它带着。
3: 对不起，汪处长，我拿药来晚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0: 师哥，是南田科长霸道，你就不要怪阿成了。我已经好多了，你赶快准备等一下的会议吧。
1: 差点忘了，你说我养你干什么？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
3: 对不起，先生。
1: 你好好休息，今天不要上班了。那我去开会了。
0: 知道了。

已经安排人住进了那两套公寓，他们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掩盖行迹。

0: 有时候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具信，凡是做的有据可查，会让对手更无效的工作，浪费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上，直至他们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刚受了伤，敢喝吗？
1: 事成了，应该庆祝一下。

0: 要不要到小诊所去处理一下？
1: 没关系，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伤到筋骨，而且在救护车上已经有人给我包扎过了。
0: 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好的会快一些。接下来该解决苦狼了。南田一死，马上就会有人接手特高科，我们真正的对手就要到了。
1: 要不要把我们怀疑桂姨是孤狼的事情告诉大姐？
0: 不，大姐太情绪化了，对敌斗争经验又太缺乏，反正孤狼在家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大姐知道。
1: 现在南田已经死了，孤狼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汪满春了。
0: 你千万不要轻敌，人一旦遇到巨大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加敏锐。刺杀南田一定会惊动汪满春和孤狼，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她的信。
2: 哎，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
0: 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她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个。
2: 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
0: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
2: 南田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
0: 发型怎么样？
2: 真像汉奸。
0: 你现在跟明台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
2: 我们说话坦诚而已。
0: 看来我要学大姐整肃家风。

0: 报告梁处长，南天客长坐的是明长官的车，看来刺客要杀的是明长官，误杀了南天客长。
1: 通知特高科收尸吧。
0: 那我们呢？
2: 保护好现场，还有加派人手到新闻发布会，加强

0: 对明长官的保卫，是，回来，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展开全面搜捕。可是梧桐路这一带，好些都是政要，要不要和汪处长打个招呼？
1: 76号，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对吗？
2: 是，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全面搜捕。
3: 是。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将致力于世界和平，清除军阀，使难民有机会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

0: すぐに船外の29号へ行ってみよう。何か見つかるかもしれ
1: ん。はい。
2: 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我们将会铲除。我们将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力量。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我们还成立了新的组织新闻社。
3: 刚刚得到消息，您的座驾遭遇袭击，蓝田科长遇刺身亡。

0: 我得到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反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不幸的是，特高科南田科长因为坐了我的汽车，被反日分子给杀害了。对于这种残忍的手段。 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太懦弱。今天，我代表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告新闻界，对于这起刺杀，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胆敢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的反日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师哥，师哥，他们竟然想杀你。
2: 没事，没事了。
1: 怎么会没事呢？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南天科长被他们近距离枪杀了。
2: 文臣，说来要谢谢你，你生病倒是救了我一命。
1: 师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你。
2: 在这种战时危机的状态里，死亡随时会问候我。你跟我待在一起，太危险。
1: 我不怕，我只想保护你。
2: 可现在，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谁想要我的命？
1: 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从现在开始，特工总部会安排人贴身保卫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2: 进。先生，藤田方正长官邀请您。现在吗？
3: 是，
2: 特高高的车在外面等您。
1: 师哥，我也去。
2: 不行，死的是南田科长，日本人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卷进来。我尤其不愿意看到因为你失职而受到日本人的训斥和刁难。
1: 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以分担一部分责任。
2: 从现在起克制好自己的情绪，马上展开调查，这就是你的责任，懂吗？

0: 報告します。
1: はい。
2: 藤田先生。明先生。我和南田洋子一起工作了十年，刚才我在停尸间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3: 我很难过，南田科长的不幸本应发生在我身上。
2: 他们不只想杀你，明显是作假玉玺的同时，有人潜入了我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对我们保护的对象展开了袭击。
3: 什么？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
2: 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转变者。
3: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病区的病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2: 据调查，是重庆政府安排了这次行动。

这是我们特高科技获得最新密电，看来重庆政府想让你消失。

0: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这一次针对我的袭击，刺客情报准确，部署周密。我觉得心腹大患不在重庆，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我在陆军医院拿回来了这个。
1: 出诊记录，
0: 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

0: 我希望特高科能够与七十六号紧密合作，展开调查，尽快抓到凶手。
1: 请明先生放心，我们会不遗余力的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新政府的安全。
0: 藤田先生，由南田科长主持的特高科与七十六号的对峙已非一日，我身为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袭击，能够让我们清醒过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需要协同合作，肃清内奸，绝不能让抗日分子在上海为所欲为。
1: 从现在开始，我将全面接手特高科，交接期间还望与明路先生紧密合作。

0: 他已经回来了，饭应该做好了。他现在心里不知道憋着多大的火呢，这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拆了就算不错了，你还想着吃饭。
1: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怕什么？

0: 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儿，我只闻到了硝烟味儿。
1: 我不信他敢怎么样。
0: 明台，
2: 你啊啊！
3: 阿生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去了？你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上个楼梯都会摔一跤。
0: 干什么？
3: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2: 你疯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我要答案。
0: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2: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
3: 我为什么要放下？
2: 你先把枪放下，他放我就放。我不放，你敢开枪吗？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2: 你把枪放下，
3: 让他先放。
2: 你以为他敢开枪？
3: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0: 这枪他早晚要开出来的，这下好了，今天晚上这脑子里要一直响。枪法不错嘛，
1: 我要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0: 你没撒谎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叫我的是峻岭大如天，我接到的电令是天书鸣龙，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啊，长官。

0: 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1: 你也苦衷于逼死我呀！
0: 你进军统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逼死我呢？

0: 我一直以为毒蛇不信任我，不信任你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你可以找别人做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诱杀了自己的大哥，林长官，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你还受委屈了？我跟大姐都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大姐的感受？
2: 他从小把你养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流言蜚语，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你现在受了委屈，你就要使性子，你对得起这个家吗？啊！林台，大哥是真的没有办法才用你来执行这个任务。林参谋带的那一组人遭遇了日军被打散了。
1: 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那电梯上完全可以写清楚南田呀。你有没有脑子？你有没有脑子？电文完全可能被截获，一旦被破译，命令是袭击名楼作家，刺杀的却是南田洋子，我们全都得暴露。明少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
2: 方子能教你这样的学生，他也没资格，不配当这个教官。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起来吧。
3: 有话好好说嘛，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 啊，东西不是钱买的呀，砸成这样，大姐回来你去解释，家里进贼了。

0: 会分割伤口吗？不会。哼，现在的军统训练班真是滥竽充数。不过我原本也没指望那个方子能带出一个什么好学生。
1: 大哥，我待会儿想跟你单独聊聊。你什么名义？
0: 你毒蝎的名义，那就不用谈了。任务完成的很好，回去等嘉奖令吧。大哥，
1: 叫我大哥是吧？
0: 出去做饭。
1: 这种情况下，你也别怪他了。你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他肯定会有被欺骗的感觉。完了，事过也一样。
2: 我知道，骂两句就行了，可别动真格的。他跟我动手，你没看见吗？
1: 你都这样做了，还管人家动手？
2: 反了你们了！哎呦，疼疼疼！
3: 我现在可是伤号啊！
0: 班长，啊。

0: 今天要是从车上下来的人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1: 不知道。
0: 换作是我，恐怕也无法回答。
2: 用我抗命的
0: 枪毙。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吗？还有，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再买回来。
3: 他给。
0: 东西都是你砸坏的，你要我给钱？
2: 我是学生，我没钱。
0: 好，说到你这个学生，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
2: 怎么交代？
0: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2: 啊
0: 啊什么啊！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学上不成。虽然你难免会落大姐一顿数落，但你毕竟能待在我的身边，我替大姐看着你，就这么定了。
4: 到底谁给钱？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

0: 优道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滴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广告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

0: 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这样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
1: 燕青、齐辉都在家呀，
0: 有什么困难就跟江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

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来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然后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0: 就是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姜老师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3: 有时候挺可爱的，
4: 就像妈妈一样
5: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3: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姜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6: 能被你信任也是姜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
7: 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谷舞、摇绣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8: 感觉要把摇绣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4: 我很喜欢跳长谷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7: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期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起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期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9: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3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0: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9: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 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两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0: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9: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浮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0: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这边现在拉路线了，这边如果牛大那不呢？牛大写 A 你就是改面的高音流特定之类的。
2: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边如果你妈平平要路线，后天妈增加开了不？增加你生的的高低下的的衔接木瑞比路线的增加你生的的哦。这边如果也什么的呢？咱们变来比东差比较，这边如果等到的也哦也对不？比路线这边如果你妈那个妈是也退休老人嘛，变比较东差。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6: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5: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农下地看到这个明显的少普遍。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稀释者，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3: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普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7: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5: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7: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5: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 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8: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5: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8: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5: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8: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9: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8: 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5: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10: 这个当时新台塔22号跟
11: 或者是结构病的话，我
5: 们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基因组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为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贵柳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的。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12: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3: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的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13: 身份所以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5: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

0: 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
3: 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4: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5: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4: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5: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4: 那又怎么样？
5: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

0: 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1: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瓶收出队了。
2: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1: 主事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3: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呀，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5: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5: 谢谢将军。
6: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车。

0: 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1: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得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1: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

0: 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1: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吧，走吧。
3: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2: Yeah.

0: 支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队长，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共同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这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2: 坐坐坐。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2: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5: 哎，师长。
2: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
6: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2: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6: 可惜了，
2: 可惜，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不。 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7: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8: 是。

0: 作，制作，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

0: 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少林，营长。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说吧，咱俩什跟谁呀？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0: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2: 拖出去，给我毙了！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5: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边框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6: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5: 首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吭声。
6: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7: 是首长。
8: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那
9: 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笑>说完了？
8: 说完了。
9: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 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9: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诏状试一试。
10: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 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9: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10: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
9: 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1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9: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1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1: 是，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0: 他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0: 是啊。
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2: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 俊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5: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

0: 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开炮，
2: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石总，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指挥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4: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5: 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5: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5: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
6: 站子，
7: 快上，给我冲。
6: 进江掩护，站。

0: 子给我。
1: 黄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员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小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3: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钱都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什么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团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4: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去。哎哎
1: 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五师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箱。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
3: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0: 给我扛，
1: 看谁敢。嘿，
0: 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

0: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放下！他娘的，法拉，没有王法拉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0: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2: 是。是。从两队，小卡军，小天坤，小左军。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74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赵兄，救回来！
3: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4: 少兄啊，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3: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4: 啊，走。
5: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6: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7: 别打了，
8: 老王，别纠缠。

0: 上去吃肥肉。
1: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0: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跟紧师长，跟我打。
3: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4: 有没有带用品？
3: 没有。
4: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5: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4: 你是哪部分的？
5: 74军22师的。
4: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5: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4: 赶！都给我站住！停着！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5: 走！
6: 娘的，乱了，
0: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7: 大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7: 你端棚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7: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7: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8: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1: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不要乱，
4: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7: 姓名？
8: 蒋云明。
7: 部队番号？
8: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7: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7: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7: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副长就在前面。
7: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7: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2: 好，
9: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
10: 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起立，上！
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0: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啊！快点！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亲自说出是真的吗？
1: 放下身上那把手，等着！
0: 张，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听着，
2: 不是，放下！
3: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3: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习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你把商业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
7: 哎，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哎，昆仑哥哥重伤，但是他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1: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哎，住手！你干什么？大炮，干什么？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先回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
2: 你现在带你的兵给我滚！
3: 哎，你这是？
2: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 喂，谁是89日厨师长的部下？
2: 我们都是89日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1: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1: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云龙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尹思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太累。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不是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

0: 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得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他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是 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4: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般精准，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5: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4: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

0: 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呐，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主力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2: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3: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2: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3: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

0: 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1: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2: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3: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2: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4: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1: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5: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系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6: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5: 当然。
6: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5: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6: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5: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6: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5: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6: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

0: 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1: 哎，小田，
2: 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2: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下。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2: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挨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儿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2: 谁说不是呢？哎，
3: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2: 啊，
3: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2: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4: 何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2: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3: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滑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2: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

这个身体肯定是健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

0: 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

0: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0: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1: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
2: 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陆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
6: 哎，对，好。
5: 来，把手伸开。
6: 哎，疼不疼啊？
7: 嗯，
6: 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
7: 嗯。
5: 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
6: 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7: 嗯嗯。
3: 李师长，你好啊。
7: 嗯，
0: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6: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7: 嗯。
6: 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7: 嗯嗯。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7: 哦，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7: 嗯。

0: 哎，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

0: 我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1: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0: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1: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1: 就是小狗。
0: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
2: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

0: 我们是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1: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咱一辈子服就投降了。
0: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1: 不知道。
0: 真没文化。
1: 对不起啊，
0: 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
1: 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0: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1: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0: 首长。 您真狡猾。

1: 他在永发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3: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 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2: 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秋点兵，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你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 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

0: 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五六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2: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3: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4: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5: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4: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5: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4: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5: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嗯，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
0: 哎
3: 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啊，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3: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5: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5: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5: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4: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庄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
0: 哎，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0: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灵有急事。李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0: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0: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1: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小田，你管天管地，按咳嗽你也管啊？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自己的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0: 按不去，按不去，你放开，按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 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0: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2: 罗主任，
1: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 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 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
3: <笑>你说，咱试一试，咋样？<笑>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笑>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笑>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 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收着。
3: 喂，签字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

0: 闷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1: 喂喂喂，
2: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录晚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2: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4: 首长，
3: 没什么情况吧？
4: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3: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4: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3: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5: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3: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5: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3: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5: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5: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5: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5: 这还差不多。

0: 犯了错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1: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0: 那我叫你什么？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2: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0: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0: 老李呀，
2: 哎，小田儿，
1: 真好玩。 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1: 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呀，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
0: 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
0: 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3: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你看。
0: 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3: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3: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
0: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1: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官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了。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2: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子枪戟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2: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3: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4: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3: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4: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3: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4: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3: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4: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3: 请坐。请直言无妨。
4: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3: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4: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3: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4: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首长好！好
1: 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1: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2: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1: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3: 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4: 哎，首长，
2: 该打针吃药了。
1: 老首长，
2: 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市长。
5: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6: 好，
5: 我在特护区。
6: 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3: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6: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哎，首长，
5: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
5: 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 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 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3: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
5: 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还是先从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1: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5: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1: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7: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8: 首长好，
7: 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

0: 好人呢。
1: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0: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1: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2: 罗主任，你过来。
3: 哎，
4: 李师长，你找我？
2: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4: 王副军长。
2: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4: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2: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4: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4: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2: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4: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1: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0: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1: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0: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1: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0: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2: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4: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2: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4: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2: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4: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0: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4: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0: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 副军长。

1: 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1: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0: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 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你说说。
3: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0: 这就怪了。
3: 你烦什么？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0: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啊？
3: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0: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3: 是这个意思。
0: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3: 对不起。
0: 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1: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3: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
0: 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1: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10几年过去了。
3: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
3: 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 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

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是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
1: 燕青、齐辉都在家呀，
0: 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来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然后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2: 姜老师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3: 有时候挺可爱的，
4: 这就像妈妈一样
5: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3: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姜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蒋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
1: 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2: 感觉要把摇袖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3: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1: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期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期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3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5: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4: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2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

0: 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浮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2: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最近听老卢先生，就把我牛大那不喏，牛大写一年就十来年的工艺就特定真的了。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马路你妈平平要路线，后天嘛等家开了不？等家你生的地，过地下的地，现在木瑞比路线的，等家你生的地哦。这马路也什么的呢？咱们边来比东差不远。这马路等咱大的哦，而且对不？比路线这马路的，你妈那个马西也开走龙安嘛，边没有东差东嘛吧，对吧？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6: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5: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了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农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普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蔗，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3: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普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7: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5: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7: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5: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有生物学的知识，要有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 他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的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8: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5: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8: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5: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8: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9: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8: 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5: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10: 这个当时新台坊22号跟
11: 或者是结过病的话，我们
5: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金主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为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了桂柳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12: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13: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的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14: 身份最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个是不会变的。对，
5: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作战？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
2: 哦，
1: 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不不整了，还容不不不不。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收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不不不不叫我叠柜，这个拿过去那叠柜。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
1: 哦。
3: 大世纪讲，以前在四十年时代，他是个卫生哥的习惯了。
1: 哦，帮忙爱们拜一个礼不？
2: 爱过的，
1: 拜过的。
2: 这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不咯，你觉得过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那叫帮帮帮用的。
1: 哦，按照你的帮法。
2: 哦，帮就是那样。
1: 是这样扫吗？可以扫灰尘。
2: 帮。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帮。
1: 帮用的。
2: 阿母阿父的帮就要废了，要多一点。哈哈哈。那顾不得帮啊。我了不是爷爷，我竟然不是男人都得了，就把你困了，忙啥吧你？困难的给你包容，不是要看你马上就是丈夫，我的妈的节奏是错的，不要哭，我忙你妈了哭的，就我困得了。你一直忙熬夜，忙弄很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来路上。不要打退，不放心的来路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4: 哦，
5: 灯扫灸，他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6: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7: 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要紧嘛，他帮人家帮忙工。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8: 环江。
1: 环江啊。
8: 环江。
1: 他不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8: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8: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8: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8: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8: 灯草。嗯。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8: 茶油。
5: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中有觉得烫吗？
6: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9: 烧了吗？
1: 啊，还烧。
9: 不拔子。
1: 疼没？
9: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泰国毛那个为接来为拉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干破软门，
2: 干马骨软，马骨软。
4: 现在我跟儿子认得，现在我在进城江人家也个找我找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更难。

0: 到让爱的肯照顾的，有的过人嘛，睡觉啊，吃粮啊，照顾你啦。不止不止要拉你的，不压面的，不止慢些到中间，那我准第一中间。
1: 那手工打粉我都想着啥，我想着来啊，是啊。万长嘴没说有像他，
2: 现在有
1: 像，很像，哪会像？
3: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概奶奶吃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她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她一点。
4: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2: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5: 真的对的。
2: 这么多
6: 儿女的
2: 哦，这么多啊。
7: 农业买卖了不能立根没
5: 立根啊，
7: 立根了
5: 啊，拜老的用这个用没啊，没啊，过得坏那真的。
7: 老婆他也得玩没
5: 玩玩
7: 没玩呢，
5: 要够玩够
7: 玩够玩够
5: 玩玩够玩够玩够玩够玩
4: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8: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2: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8: 对。
2: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8: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的。
2: 哪个好一点？
8: 对对对。
2: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8: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2: 圆比较均匀，
8: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2: 光滑，
8: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4: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8: 是外婆健康长寿，
7: 妈妈，我那烟比那热嘛？第二没？
9: 烟啊，第二有，
7: 第二有，
9: 第二啊。
4: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10: 那天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11: 味道很，
12: 这不是生的肉吗？
4: 寻味深山觅长寿，
13: 嗯，好爽啊！
4: 侗乡美食吃不停，
14: 真爽就。
4: 养生妙招藏门道，
15: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4: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 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0: 我喊着韦兰秋，是幺零三岁了，一个是我儿子啊，亲戚车啊。
8: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0: 妈的，
6: 81，
3: 81岁啊！
6: 我这些酒桶我都没对着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的，我讲要嘞，要骂嘞。
11: 现在
6: 他
11: 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14: 是啊，五代同堂。
6: 以前我妈也蛮真的，都不记衰了。
4: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3: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80年了不？
4: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3: 是用来干嘛的？
10: 偷羊，
15: 抓羊。
3: 这不是玉米吗？
15: 玉米棒啊，玉米棒啊，你帮他抽一下。
3: 抽。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15: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10: 哟，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了，
16: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10: 啊，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16: 哦，现在抓不到，
10: 有个抽一抽那里抽。哎，好臭！
16: 这喝妈妈的，
10: 那不难喝。你们有个老奶奶没不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4: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10: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6: 他都万代不求人，
16: 万代不求人。
6: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养的那只脚，那只那只脚。
10: 那天你老来，你要一个能力出。
16: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10: 你要那个做什么鬼呀？
15: 他这样找你就养只来找一个。
16: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0: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16: 哦，不经得错。
10: 哦，那老来经得。哦。
15: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16: 万代不求人。
15: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16: 啊、不对呀、啊，我也不敢搓呀、啊，这搓的那个。
15: 那要晾干以后不？那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的。
17: 这是
16: 您
17: 的宝贝，
16: 这是太太的宝贝。
18: 小宝贝，
15: 挠痒痒的。
18: 你挠痒痒，你挠痒痒。
6: 我有那没错。
18: 啊，这是什么？
4: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0: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啊！宝贝，我宝贝变成高啊！
6: 给老太，
10: 哎呦，能听见。

0: 软，
1: 不糊。
0: 洗澡，
2: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0: 小松鼠，
1: 小松鼠，
3: 这是什么？
0: 这是宝贝吗？
1: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0: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功课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0: 这是迪士尼的宝贝。
1: 哎呦，狗狗，
0: 这
1: 狗买，
0: 这是，这是
1: 狗买的啊，
0: 这是。
1: 这
0: 是
1: 狗，
0: 这是不是？
1: 来买两个玉啊！
0: 这是不是你的？
1: 来给买玉啊！啊！
0: 你这是
1: 一个买去？
0: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哎呦，很好看，哪个买去啊？
4: 我太难了。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晾晒等十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2: 锅了，
1: 你家那个去那个煮饭了。
5: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2: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好吃。
1: 蛮好吃的，
2: 蛮好吃的，变的。
5: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6: 好味道，
2: 好味道。咬断了，好吃，
1: 好吃不？好吃是，
6: 耶，
1: 最棒，对吧？最棒不？
5: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7: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就是卖200块，
6: 卖那么多。
5: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7: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6: 有东西。
7: 酸肉
6: 是什么味道啊？
7: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6: 很发酵的味道。
5: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7: 放好多盐。
1: 今天很晚要放黄金，
7: 放黄金的。
1: 你放盐多，那是把臭味。
5: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7: 也要把它拌匀。
5: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1: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7: 放心喽。
5: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6: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7: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 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养那个银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2: 哇，好神奇！
5: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7: 准备做薏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薏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0: 妈妈，摸一下
7: 。嗯，
2: 对了，糯米饭。
7: 烧火蒸起来。来，哇！
5: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7: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1: 哎呦，好美，
2: 好美啊！

0: 奶奶喜欢喝瑶茶，一年四季这个银米的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1: 银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银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2: 很重的女人不买那个粉的老水的，
0: 好的。
1: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银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有点高了，热难熬
0: 哦。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一堆，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1: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2: 第五年的牛气啊！
3: 香味了没有？
4: 香味香味。
2: 这木叶呀，你好吃的很。你看那男的，那就为了种巨粮，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我去吃茶。
0: 来，准备吃饭了。
5: 饿了。

0: 盛开花。又起又春，弯弯脸，抱负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弯弯水啊，弯弯脸啊。抱负神里有安全啦、
1: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2: 我们的感情啊，就像亲母女一样。
3: 亲母
2: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1: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4: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3: 这都已经超标了。
4: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3: 长命两百岁。
4: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1: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4: 登台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 预警快，
5: 干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6: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
5: 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国家海洋
1: 公
0: 报
1: 自然公报记者团下在上海气象预报中心发布近期的橙色警报和风暴警报。
2: 这些海洋灾害，你真的觉得离我们很远吗？1628.59公里，这是广西大陆海岸线的全长，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在这条蔚蓝的生命线上，分布着14个县区，超过600万人口，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720亿元，占全区 GDP 总量的9%。
3: 年八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成功建设并启动了全区首个覆盖广西全海域海洋灾害综合防治智能预警监测平台，标志着海洋灾害防治能力显著提升。今天我们就和参与平台建设的广西联通一起，共同探寻这份海洋防灾减灾答案。
4: 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实现了对海洋情况的一个感知预警、计算分析和预知预警。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2: 这套系统相当于为海洋装上了千里眼与超级大脑。可是要为广西14280平方公里的广袤海域构建起一套强大且精密的感知预警系统，究竟有多难？
4: 比如我们可以随时调取钦州湾外数十公里的海上浮标信息，通过前端设备传回的水文信息，经过平台模型的实时计算，就能精准预判各类海洋灾害。我们以台风预警为例，我们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未来72小时风暴潮漫滩的一个预报，并将预警信息实现传达至区、市、县乃至一线人员手中，沿海县市覆盖率达100%。
2: 为了让管理部门能够真正看见并指挥整片海域，工程师们必须为这些监测终端构建起一张稳定高效的数据传输网。这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一套精密的组合策略。除了在城市内部署通信 5G 无线专网和传统光纤传输网络外，中国联通还将北斗卫星技术应用于海洋远海区域，作为另一道传输保障。
4: 在传统上呢，光纤通信是基站之间最主要的一个通信方式，它相当于是一个地下信息的高速。光纤延伸到陆地边缘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海底光缆。但是在远海地区，海底光缆的架设成本极高，而且有些海域呢它是没有海底光缆的，就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受海洋复杂环境的影响，容易出现了一个盲点和断点。所以我们采用北斗卫星的技术，它报文短、时间低，充分匹配了海洋一个动态分散高风险的需求，承担着一个前端感知和实时回传的作用。就比如现在这个浮标信号呢，它通过卫星传播到地面的数据平台，在整个端到端的传输过程中，理论上的延迟不超过50毫秒。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常规的通信手段因为海洋极端情况而中断，它也会在3分钟之内重建应急链路。目前北斗卫星已经实现超过90%以上的离岸观测点的覆盖，同时海洋站的一个数据到报率和有效率均超过了98%。
3: 这相当于是在给太空铺设了一个超级通信链路，守住了通信的最重要一道防线。但是仅仅这些就够了吗？卫星数据怎么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呢？每天同时在线的设备数以万计，每秒产生的数据流耗时电海，为此我们还需要一个超级大的

0: 这些服务器对接入的所有用户身份进行认证，对前端汇集的多元数据链接进行统筹调控，成为广西海洋灾害防治的超级大脑。通过这个超级大脑，就能统计数以万计传感器的具体位置，每秒汇总上万条信号，为自治区海洋灾害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1: 它是将数据流转化为信息价值的第一处理器，首先保证了所有数据能快速统一的排队入场，然后提供瞬间处理的超能力。没有这个稳定而强大的算力底座，后续所有的智能分析都无从谈起。
2: 假设你同时接收到了来自卫星、沿岸雷达、海上浮标、气象站、地下传感器、摄像头、工作人员记录等等数据，内容庞杂，格式各异，你如何快速分析处理呢？这就是数据融合的困境。
3: 原始数据只是杂乱无章的原材料，它本身并不具备实际的应用价值。为此，我们构建了多元数据融合治理平台，这就好比搭建了一座数据处理的中央厨房，平台以及内置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统一的关联比对，这些信息在我们的平台内可以直观的转化为预警的指令以及调度的建议，精准的推送到我们辖区内涉海的各单位。我们的 AI 代模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算法，它可以持续的吸收历史灾害数据，完成一个自我迭代的优化。
0: 到这里，你已经闯过了三道难关。至此，14280平方公里的蔚蓝疆域，被精准映射为一方可感知、可研判、可指挥的数字海洋。而这背后，是中国联通用稳定可靠的链接与智能化的数据能力，筑牢了这片蓝色疆域的数字基座。
4: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啊，中国联通承担了从立体通信网络到数据融合智能等多个关键技术领域的这个建设。在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和升级我们的系统，重点服务向海经济这么一个主战场。那么为了我们的海洋渔业、海洋的旅游，包括海洋的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啊，提供我们数字化的支持，也助力咱们广西啊，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0: 如果说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广域连续感知，那么在内陆水系，挑战则在于深度精准守护。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B1 标段的施工现场，衡州西津水库。这项工程是国家水网跨流域、跨区域的重大调水工程，未来它将通过数百公里的输水线路，主要向南宁、钦州、玉林、北海等北部湾城市群提供生活及工业供水，提高区域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并为改善农业灌溉和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但如何做到长效安全的建设与运行的呢？答案就在感知与链接。而在现场，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联通工程师的身影。
5: 在整个工程中，我们将在关键的部位预埋并测试接通这些设备。这一个是渗压计，像这样的设备我们总共有30多种，共5000余只。所有设备测试接通之后，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道单元工序。这些设备能实时的反映并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比如管道的压力、水位、流量等等。一旦出现管道压力过大、钢筋弯曲、温湿度异常等异常情况，设备将在第一时间发出告警信号。它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是我们工程安全的心电图。我们的责任就是确保这张心电图永远清晰、连续、不失真。
6: 这里面安装了一个叫做锚杆应力计的设备，设备主要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用于监测整个隧洞的混凝土的锚固效果。
5: 隧道洞顶呢还装了一个设备，就是这一个土压力计，它主要监测土体对主体结构的一个压力大小的分布，为整个隧洞的一个安全监测进行数据的一个保驾护航。

0: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联通不是做通信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利工程的施工现场？
1: 因为这些设备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物理硬件，而是

0: 维护、数据保障，联通公司都将持续守护这条生命线的智慧与安全。
1: 监测设备采集到的实时数据，最终将汇入环北广西工程指挥决策系统，成为从施工安全管控到未来水资源优化调度的核心依据，既提升了用水效率，也展现了中国联通从建设到长期运维的全周期服务理念。
2: 广西联通承建的这个信息化建设部分啊，可以看作是我们环北水务工程这座智慧摩天大楼最为重要的地基部分。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实打牢这么一个地基，为了确保我们国家水网工程智慧化运转能够始终稳定可靠。
1: 自海浪之巅至地下幽处，从预警风暴到调度甘霖，科技的意义最终落脚于守护人的安宁与发展，而在这过程中，中国联通的身影贯穿始终。他们以科技创新筑牢发展根基，以数字链接守护生命之源，更让我们看到了数字未来。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

0: 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1: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0: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熊孩子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熊孩子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1: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0: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1: 从农家土货到贵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0: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2: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1: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0: 来到闸口的情况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1: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底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3: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锐利，看镜头。
4: 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我再一次出来，哎呦！
1: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4: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5: 嗯，真的不错。
4: 嗯，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1: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子好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我们深圳宝安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越轨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呢。那么像盒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5: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7: 大陆港买
8: 啥子人哦？
9: 我是富士人。
5: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浦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荣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 成就弥足珍贵的馈赠。

0: 看过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有个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这个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的日本小龙虾。
3: 这个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5: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试验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6: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这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2: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7: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8: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 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青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刽子蚝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蚝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你是汉奸吗？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邓稼先出生的铁堰山房又叫守义堂，是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三进院落，由他的六世祖书法大家邓石如所建。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在这个古老的家族传承了数百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邓氏后人。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先生就出生在我身后的铁堰山房，从皖南山乡走向广阔人生。邓稼先成为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舍身报国的典范，他不仅赢得了举国的崇敬，也让身后的故乡引以为傲。
0: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2: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3: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4: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3: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4: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3: 这还在近代所。
4: 哦，
3: 这是他。
4: 啊，这是父亲。
3: 嗯，这是55年的事。
4: 55年。
3: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4: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3: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 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4: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4: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4: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4: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4: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1: 今天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被刻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游客来到铁砚山房表达心中的敬意。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那么他所指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是什么？最高的奉献精神又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这座老宅里。
2: 铁砚山房，
4: 这座建筑是谁？
0: 78岁的邓敦华是邓稼先的侄子，也是铁砚山房的第一任讲解员。
2: 进来这一进来就是叫收玉堂。收玉堂这三个字呢，就是告诫后人，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啊，都是搞书法、搞金石篆刻，要守住这个艺术。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邓家的起源地在河南南阳，是邓汉的时候，我们是邓汝大将军的后人。这旁边都河不有80个字嘛，他这就讲了那个邓汝大将军有13个儿子，13子要各守一业，就每个人要守住一业。
4: 哦，上面写子13人各守一艺，指的就是这个手艺。
2: 对对。
0: 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2: 盖也如至本相喜而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
4: 一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非议，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2: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东汉末年，邓禹后裔因避乱前往江西等地，之后又举家迁至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但无论前往何处，在各守一邑的家风影响下，邓氏子孙各有所成。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在安庆市灵湖公园内坐落着一座邓石如碑馆，嵌有根据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所刻的十多方清代碑刻。
4: 走进碑馆，感觉环境非常清幽啊。
5: 这个馆呢，它原来是在七姑娘祠的基础上，1983年扩建。这里面呢，有一副邓石如的这个楹联，它的上联是"处世劳"。

0: 陶陈氏，
1: 下联是传家宝旧书。
0: 对，它的上联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烦扰，但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这个困难，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去努力奋斗，我们才会在家庭事业上才会有成就。传家宝旧书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家族不断地壮大。这也是邓老先生对于他的后辈的一种期望。说法方面的话，就是继承。
2: 邓石如，原名衍，号完白山人，自小善诗文，工书画。无论衍还是石如，都寄托着父辈期望他有着一尘不染的君子理想。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0: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2: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0: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1: 用了四个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庙宇里面生活。过去的寺庙不光收藏着经书，还收藏着各种门类的书籍。他一边读书，一边临习古字帖，从古字帖里他寻找了书法的真谛，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宗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邓稼先是邓石如的6世孙，在他们的血脉当中，在他们的骨子里刻下了一个把 铁砚无穿的这种精神。
2: 邓石如去世后，他的儿子邓传密请来父亲生前好友著名学者李兆洛题写匾额“守义堂，悬为庭训”。
3: 邓石如的风骨正是邓氏家风的传承密码，从他的儿子邓传密到五十孙邓以哲、邓继轩，再到六十孙邓稼先，邓氏家族人才辈出。今天我们致敬邓稼先，更是致敬所有坚守高洁品格和家国情怀的人们。
2: 从邓石如穷尽一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到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投身祖国和事业，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一脉相承。今天在安庆随处可见邓稼先的印记，他的故事被写入学生的课本，也融入黄梅戏悠扬婉转的旋律中。
4: 面临着何危险，怎么办？
2: 为了纪念这位家乡人，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特意排演了戏曲《邓稼先》。2018年首演至今，几乎场场爆满。
4: 这误场接近于零，我们没有理由再怀疑自己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算出的数据，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对的，
5: 我们是对的。
2: 耳畔所闻是文人风骨，曲调传唱是戏韵流芳。不管是书法艺术还是做人做事，邓氏家风都对安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邓氏故里，书画艺术已经化为一股朴实典雅的风尚，吹遍乡间每个角落。人们不仅临摹邓石如的字画，更是把喜爱一世则穷尽一生的人生态度融入进生活中。今年55岁的邓新生是邓石如的第六代后人。每天中午，他都会来到武衡乡中心学校，义务教孩子们学习书法。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6年。
6: 为什么对书法感兴趣，愿意来学？
7: 写字就是练心，让我的身心能够静下来。
8: 孩子写字啊，能把心静下来，这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然后呢，就是他的写字的时候，能够呢，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做一件事持之以恒。
2: 邓新生是武衡乡文化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自幼喜欢书法。20世纪60、70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多余的钱买笔墨，他就捡树枝在地上写，手指蘸着水练，年复一年坚持着自己的书法梦想。
8: 你看我父亲们，我家爷爷，我们那个门内都是自己写，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家爷这个耳闻目染是吧，潜移默化的，也就喜欢写字，他那时候一直就没丢下来。
2: 2019年的一天，邓新生去老乡家串门的时候，发现很多乡里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留守儿童虽生活有人照料，课余生活却比较单一。
8: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是2019年，好像是7月份，这个就放假的时候嘛，孩子们有时候到处乱跑，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里都留守儿童多。我这么情况，所以我看，但是我自己，但是我也爱好书法，我办个书法班嘛，是吧？
2: 刚开始的时候，邓新生自费在邓氏故居旁租了个房屋，置办书桌、字帖、笔墨，开设了一个留守儿童小书法班。在这里，他不仅免费教孩子们书法，还给他们讲两弹元勋的故事。时间一长，乡里的很多孩子都想来参加，学校校长就找上门来。
8: 因为我教的的确很好啊，但是孩子们也很喜欢我。后来就燕京小学，一个校长叫胡芳，那不行，你要教的话，对也给我的学校也难，这活不行呢，我一个人分不开吧。后来两个校长呢，非要整我。后来就是，135，135是宁文小学，24在燕京小学。

0: 为了不和本职工作冲突，邓先生只能利用每天中午的空闲时间赶去上课。虽然很辛苦，但在他看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大的人生乐趣。通过教孩子们练字，也把静心守艺的邓氏家风传给了下一代。
1: 其实我自己吧，我多少年，我写书法，我一直就坚持，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诚实的很，很多事情，只有失误才能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圆满。
0: 如今，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态度已经融入每个邓氏后人的生命里。74岁的邓小国是武横乡的一名护林员。武横乡位于大龙山北麓，为了保障邻居安全，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要在这片茫茫林海中巡逻守护。20世纪50年代，村民取暖做饭都靠烧柴，建房打家具也要砍伐树木。渐渐的，山里植被稀疏，从80年代开始，为了保护生态，熟悉山里地势的邓小国被聘为护林员，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以前那时候没有树，从我们上来长了以后树全部长满了，一直到现在还在长。后来要长满了以后，这个都是啊，可能以后晚上都没回去，还听到狼叫。那个野猪呢，俺这长了以后7-8层长。这个山上的话，不有胆大，也不敢在这等了。慢慢来着搞下去，认为俺胆小或者俺心不定，做不好这个事。
0: 林场管护的面积有1500亩，最近的区域走下来也要20多公里，走上8-9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老邓很有干劲，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要坚守的岗位。
2: 做一行也润一行，叫到我们家风来看的话，你像我在这看山吧，看30多年，因为村里信任我，就在等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离岗呢，还在干上。我今年74岁了，一直干到现在，把这个好好的要保护下去，无怨无悔。
0: 在邓氏家族，有人用一生实现了科技强国的夙愿，有人用一生写下了横平竖直的人生理想，也有人用一生守护了家乡的绿水青山。星星在一翼，其翼必攻；星星在一直，其直必举。家风连着民风，传统连着文化。千年来，安庆人就这样传颂着祖德，把先贤遗风汇入时代。在安庆，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传承有序的丰厚底蕴，还将在这座江边之城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文之美。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桂林团扇的方寸之间，看黎竹画丝，山水入扇，一看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扇子。南宋周去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晴，不离葛衣完扇；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法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西的深厚情缘。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兴浓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有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北壁。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这与同时期其他画家绘制的山石截然不同。这足以证明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早已在燕素脑海中缱绻成为清逸绝俗的画面。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因任驻俄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寄行来本，兰生有分，客其有兆，随遇有勋，戾气不敌。

0: 鱼不出渊。这段出自张骞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张骞德行如兰香，才高而内敛。
1: 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
0: 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印》，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涉山水团扇叶》，色彩淡雅，运笔细腻，描绘了桂林春季时节在书舍里读书写作、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居巢、居廉两兄弟交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居巢、居廉被尊为开创岭南画派先河，他们首创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当时的花鸟画坛开创了新的局面。

他们的得意弟子，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父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5次出游，他自述为五出五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3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春寒诗》题于团扇之上，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的扇面作品中更是处处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今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上世纪70年代，邱广初还只是荔浦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荔浦的竹编箱子外贸销售风靡一时，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

0: 际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荔浦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样品

因为我们荔浦县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的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细细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一二十天，把那样品做出来了，做出来的跟那个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都满意了。

0: 经过反复研究试制与完善，邱广初终于攻克鼓扇制作工艺难关，拿下了100把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圆珠波式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正好是在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可以是起码有50%-60%的产品是我这里出去的。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扇骨与扇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藜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要一致，稍有偏差就是废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邱广初被列为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画、折纸、树叶等材质，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2: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传统的技艺，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影。盈尺之间，指尖技艺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包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施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你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
1: 燕青、齐辉都在家呀，
0: 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

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埋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然后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0: 就是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姜老师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3: 有时候挺可爱的，
4: 这就像妈妈一样，
5: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3: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姜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6: 能被你信任也是姜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
7: 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8: 感觉要把摇袖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4: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7: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区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区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

0: 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
1: 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
0: 你慢慢车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2: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执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备赛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执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两天，其实方法不对，他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他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2: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执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浮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3: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这些天老路线呢，就把路啊，路大那不咯，路大些 A 你就是在面路的供应路特定之类的。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马路你妈偏偏路线，后天妈等家开的不，等家你生的地，过地开的地，现在木瑞比路线的，等家你生的地哦。这马路也什么的呢？咱妈偏来比东差比哟。这马路等咱大的哦，而且对不，比路线这马路比你妈那个妈细的，太走龙安嘛，偏比哟东差多嘛吧，对吧？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

0: 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2: 丁丁老师，我爱你。
4: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执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6: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5: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了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我们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腐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蔗，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3: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腐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7: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5: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7: 张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5: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有生物学的知识，要有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8: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

0: 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1: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0: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0: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2: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0: 张老师百分之百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1: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3: 这个当时新台糖22号跟
4: 或者是结构病的话，我
1: 们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三一上，解决了甘蔗基因组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有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桂柳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真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5: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6: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的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7: 身份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1: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庚同志，王庚，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5: 叫我怎么办？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向前进！
0: 郑正亮，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
0: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庚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1: 王庚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0: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反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庚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
1: 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7: 蘑菇？
0: 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8: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8: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郑正标，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8: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8: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9: 报告，发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8: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8: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8: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那缺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8: 巨头啊！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民兵！
7: 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6: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9: 算了，咱是笨蛋呐。
6: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9: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7: 溜溜，是怎么样？
9: 好啊，看你的。
6: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6: 小同志，小同志，

了。

1: 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2: 四虎子，走吧。几个大姐，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局两胜，你已经输了。
1: 行吧，同志，
4: 四虎子，
1: 几个大点，
5: 欢迎了。

0: 不知道。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承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2: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

0: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混蛋！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见习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

0: 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我，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1: 送吃的？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
0: 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笑>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王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呢，走吧，都走吧，走啊，
1: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0: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1: 王平同志，
0: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1: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1: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

0: 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1: 十七。
2: 十七？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
0: 嘀咕什么？
3: 连长呢？已经回来了，王县长。
2: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
0: 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1: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燕西马主同志你好。
0: 的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4: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0: 哎，怎么不开枪了？
4: 还有点个性呢。
0: 啊，刺儿头啊。啊，
4: 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呢，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计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你这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1: 干嘛？
0: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干什么？
1: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入列，入列。会上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
3: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3: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4: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3: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床不直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高，是不是请执振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
0: 四虎
1: 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3: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3: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3: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3: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

0: 至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2: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坤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白讲话。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基。宁玉和，
3: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
5: 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大点声！九发！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0: 报告连长，我错了。
1: 书上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你说怎么办呢？哈哈哈！痛快呀！
0: 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看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还不服气儿呢？
0: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1: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
1: 可如今我算了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3: 哎，老赵，
0: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3: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4: 不要紧，
3: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0: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4: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3: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4: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6: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6: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6: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2: 林娜。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2: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

0: 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1: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2: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1: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0: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3: 来了。
2: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

0: 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绩，
0: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的，
0: 好，
1: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0: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2: 啊，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2: 经理，
3: 什么事？
1: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1: 好。什么事情？
2: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2: 我的党费。收下吧。
1: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2: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1: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2: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2: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2: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2: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2: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1: 散开！
0: 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
1: 哎呀！

敌人是想要炮火把咱们压着，这种兵力想积累迂回，马上，诺。 咱们刚才不是请县长问的，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

0: 我们要告诉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0: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2: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0: 下命令吧，班长，下吧！
2: 快点，
0: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班长。
2: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2: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你别说，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田上阵地，
2: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1: 班长，班长，班长，快报告！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

0: 啊，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尝啊。
0: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红棉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村人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同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3: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3: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3: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2: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2: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1: 不能处分至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0: 死的。

0: 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哎，这问题复杂了。罗班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0: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为了全县的胜利，你也会冲出去。到底是谁？我。
1: 这可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
2: 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同啊。
0: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同啊。
2: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哎，给的怎么样了？
3: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儿啊！全班给力，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0: 好。

0: 好好干的，四虎子！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器帽给夹死了，
2: 放回营长。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征集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
6: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7: 糟糕，
1: 干什么？
8: 没问题。
9: 报告，可以表决了。
10: 可以
9: 选董主任当爆破队长。
11: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2: 王海山，
13: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14: 选董主任。
15: 大家坐好。
16: 现在继续开会。

0: 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

0: 中轩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 你也不容，
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2: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3: 不多，
0: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 对呀。
0: 报告。
4: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5: 压死了活情报，
6: 是我放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4: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3: 报告，要负责。
7: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8: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9: 对，
1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9: 没有。
11: 哼，这还有什么说的？
4: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1: 谁？
4: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4: 老问题了，变不了。
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4: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3: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1: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不念的？
13: 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动动人。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海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能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

0: 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2: 对，
3: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4: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

0: 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哎，
2: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好了，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点啊。
3: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湖棉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中学报告队长、董主任，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0: 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

0: 第二梯队突击报告队，奉命来到。
1: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化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化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1: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1: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点30分，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化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亮，双亮，立功，入大。刚是在刀刃上，这个料，准备掩护，牛俊豪，准备冲啊！

0: 去。
1: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我们谁都好点当大当嗨丢大眼饼路都你不好行李当物表现到现刮痧手省水优惠低广播光地党是湖广告联姻大眼饼路带到大六手法师光地民俗文内显当地有运动委改是 walk 顿时有六手陪伴ไปนองต่างหลายเอ๋ยอ่างเศร้าเหม่งสุดที่หมอว่าช่วงตาตะหวังลีลีกิ้งหงกวนสุดที่สังฟุ้งเต็มเหมือนปานก็เห็นอันห้อยฟ้าเป้าใส่หมอสิมเป้าอันสิกิ้งสังเดี่ยวได้ยินปิงหลู่ยงใส่ปีเหินเศร้าหันยักเหยาก็นิสพวกเขาสิงติดตองหูอันห้อยฟ้าเป้าตองเป้าไก่สาวเลี้ยวได้ยินปิงหลู่เหินเศร้าสังเหยาตองหูยินเห็นเสาปื้อเสาไปหลังเหินฟ้ากุ้ยเว่
1: 大音病路有比我零零 A 别人二十八号还红很高，公王般大约十八二十八英文。邓海瑞一把凡是第一点爱讲嚟，小达尔一个表现很高，你当人户哈先顿急。邓那光是咁因大名海脚边掉多平台更很旺，大音病路当户按先黑念特别掉手，国虎上高所因行手不登卡行行先报不嚟，紧咪掉紧当户。
2: 平路运河。过闸收费标准是1.0元每吨每种吨次。
0: 现刮痧大音病路首先表现得被麦松顿问人，往在固定按海湖等比二零三一公里三十号，并加经过了运行合理收益，首先规定各界本线应表现到人在用内，有等国白松讲，收短搭加线刮痧，加大音病路等本线用，立线刮帮公路跌落低音。
1: 会时上湖北岛湖解火令鼓励当湖共感大英平路时段一行过刮痧应来省事
3: 平安运河通航之日起
0: 大英平路当晚当湖海岛当2021年12月31号二十八点机务营运海刮痧湖马岛基地新年地三台面道古边线刮痧搭便2021年1月1号到备小百姓按湖松短位表现到眼得被妹松短问眼
1: 但那哈子部门跟老板有当打当海含摄几时？大英平路当户嘞，光是一当寡贩物教当运当红，受三五年应应息，很迎来我机脚合有一大应，讲等第应本钱，地方赖息年应有力。大英平路当户嘞，解苦其他拜地南恶海，一间内搭了海湖运咯，哈把我十公里多很，你奶奶间内受东盟需要更高海湖运咯，脚合第应本钱，你讲等48%等三十。未必你不黄银地现猫寡哈十亿文，崩打大英平路当打邓嗨牙，光天未了裸龙，你等先大英所嗨惊喜横发。
2: 一合同百业兴，
0: 吊打当百业亨，银沙亨先五百，当五欧德英傲骨杀人，红得几海点横发摩杀，王辈到一打邓本阿拜，所点变格，浪费连当，上打得好得嗨，邓本所嗨，不仅打少打拜，三入所嗨，应人而废，崩刚惊喜大英平路本麦收，刚得邓几几日本麦已，所以红人摩横发所嗨，有上打得好得嗨。拜到拜国联动，应该被福利收入按本面横发摩。
1: 今日讲，无大海把恶海大英平路由东海行海包上送先，上海大海送先变位，国家海都其恶班地影响变公海法庭，被你无大海恶班是讲大英平路东运行海运咁狠摩，但是南海高度注射他大金江桥红，见寡农民桥红等见数江跌多些，公艺艺术艺讲嚟。所家管无多海建造工独立咸事业，同时首笨笨岛行海道连登第四，步步湾建造工基，等笨单影平路把恶海无多海善用带到成绩恶班，地好掉咁嚟，新面料行海首次了前味，有行标很高方面，端咁把好海单影平路行标。

0: 有等那紧钱包拨嚟，南海行海包上送分，有大英平路敦金前海公立高米行标一百艺术银包等等浮标，按桥后上海湖记号当等官方标首发低 AIS 行标等来送类型，行标启动首度海度配合，收本放映按钱包上应付，度假帮手海湖的人也先能应我应付事。为大英平路小计当户所安全海户共好包上门法。
1: 今年别后办黑博公一边胡地边家当六首山共咁连烟大六首等南宁江等大英平路等越南近期江大六首国家共落地烟所店六栋物流商店发恶内气得光地党西湖大共落经过大英平路地烟恶海带到
0: 基工业边附加市场六首屋被内发屋地定来得基博建改良国国上其东用屋龄由先烟等南宁江跌行路经古本达尔协烟上结勒沙大烟平路行飞当户又能很安户北江南宁博烟是协烟等越南近期江达到等营内受行的烟等
2: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
1: 当北基山边头的大工商六艘当挂港路跌落搭得好烟等电线光收建收等更高含海首先海烟发配给人国家调电路烟湖大烟平路湖界恶海本线有准一样内百分之十别小黄币到一点来贵位基电路经过大烟平路发配烟泥烟度等给人国家
0: 小当几湖界由港路低烟等那年间经过大烟平路恶海被打到等用近近低烟等广东恶海低烟云路的监内大约四百公里当时监内料基逢非常东来被上色飞烟所送先摄烟这有份含摄向湖数时等三多等更高高年出口办含摄一点湖飞顺数对我介绍因湖北江南宁博烟巴拿妈古本有近近大肺建设江海湖见过大烟病路等南宁江顺利定好喊南宁江高跌行路经不了银湖对我介绍带到定好银江见你小计划银湖对我介绍你亦有南宁江高频受烟性上受力还等越南见机江为此包湖顺利好江光是边境松散南宁边境散打到等用国内包上海湖有近运海湖受崩打近望有保应的高频银湖有间深黑报告向近湖粉丝比对省城高频和粉丝来泼云和银湖内沙银湖定安利百里顺沙里边干旱把好恶险能登行四心骸骨边境部门对银湖没有更高报近湖很旺估计上旺被告艺术音送奉为时仍肥官恨包上银湖当官孤行有份当分被你银湖对我估计时一定好到江明那年间能等对我行烟但还是等对我介绍包上的起成绩本应为大英病路当湖嘞但是那年间等越南建基间调行线对我介绍海湖被带到顾问极的问法金门管由自己的挖法孤行为人为自己的有丁大英病路时段有限公司光是光博电梯大社办比二零五银星期非常普及挖法国家动用光是消耗性还当意思有建设时大英病路新年素料高兴解银星期对广普及的收地得小法对广基挖法国家动用近运老母很严很孤国家近还当意思在前经民歌读翻文等事务小被困上挖棍表现首先在教用监动运这等当成别逢高屋山烟上份两百六基形式来带挖法国家动用有了放法文化前分甚前答我基人空黑基行对广播期好黑蛋好基层比二零五银星期对广播期本位活动定有比二零五高年十里号等二十号歌班
1: 金融管律师省府电文版举行开发布题目改造基层广州县光电民俗文内前当地运动委解释国再发布委会首度激励
0: 解民意委内亦有十二、十二号等十七号由六首市举办，立故十七人多达项目三类表演项目，一款首分多笔运动员奉献一百块钱包。登记十多人飞机时，所光是打药、光是吃饭打药、光是面熟打药、南宁吃饭打药、光是低湖高登上个摇摇灯、黑人高摇，一上段首分多笔。花湖龙近近林飞速度亦有高年二十八号等二十八号喺度多笔滚。银伟伟解面为内用英伦多股，天生搞数健爽，四天所结了，多几多爽。

0: 认识结怪用恨机必为是德棍一手握书下都恩解到被内解锁是握读给你的对家动认识来给轰动的分别按说的绿龙手绿话用后动解龙解应话杨世经秘书奉行等令动山燕基督经由来光是搞熟绿兰心大多大多夹四倍呢
1: 基什么我们收应你咯多心猛实在没话说不能明白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做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开幕在即，越南将延续包馆展示的高规格参展模式，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重磅亮相。通航进入倒计时，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全方位留存运河的建设记忆与历史文脉。贵港市物流企业抢抓新机遇，全力开拓江海联动新格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吸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作为主宾省精彩亮相。会期广西将推出1+1+4活动矩阵，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在南宁拉开帷幕，越南将延续包馆展示的高规格参展模式，以约3000平方米展览面积、170个展位重磅亮相。
0: 截至目前，越南已确认参展企业近100家，展品涵盖食品饮料、木质家具、手工艺品、日用消费品等传统优势品类。除传统产品展销外，越南还积极参与首次设立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聚焦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园区开发、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具体项目与应用需求，推动参展形态从单一产品输出向产业对接、投资合作双向并重转型。本届东博会的越南魅力之城将由安江省出任。会期，安江省将重点推介优质特色农林产品，并推介产业布局、工业园区规划、招商引资政策、旅游资源等，面向全球客商展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促进地方层面务实合作落地。此外，越南贸易促进局将组织本土采购商及工业园区团组参会，带来采购清单、合作需求，聚焦中国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城市治理等前沿技术与成熟解决方案，开展定向对接、精准匹配。依托东博会这一中国东盟互利共赢的核心平台，中越经贸合作正突破传统货物贸易单一模式，加速向产业链融合、供应链共建、投资链互通的深层次合作延伸升级，持续释放双边经贸发展新动能。
1: 从龙头企业常态化参展、地方层面主动招商推介，到专业采购团组反向匹配需求，本届越南参展呈现主体更多元、内容更丰富、层次更立体、靶向更精准的全新格局。这不仅是一场展会的亮相。

0: 像更是中越经贸关系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同时也印证了东博会作为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正在持续释放平台价值。中越双方以东博会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投资链，双向开放，务实深耕，必将为区域经济发展、为中国东盟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九月八号，一批柳州至南宁港至平陆运河至越南秦居港供水联运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从柳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柳东物流中心发出，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
1: 本次发出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五菱的海外售后配件，在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核接驳集结后，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
2: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再转海运发到各个国家。平陆运河运输的线路，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
1: 据统计，货物由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至广东出海运输里程可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的高效衔接。
3: 本次工业品出海是落实政企协同、干支衔接、江海直达，构建现代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的重要举措。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
0: 九月九号，广西日报社联合自治区档案馆、平陆运河集团打造的记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该项目是全国首个聚焦平陆运河的综合性数字文博平台，储备超20TB 图文、视频珍贵素材，立足记录、展示、保护、研究四大功能，全方位留存平陆运河的建设记忆与历史文脉。平台同步上线客户端、网站版本，设置《筑梦领航》《描绘新篇》《前世今生》《光影世界》等十大板块，全面覆盖工程纪实、影像图集、融媒创想等优质内容，立体呈现平陆运河的建设历程与时代价值。平台上线后，将持续迭代升级新闻加、数据加、文创加内容体系，以 AI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精准匹配大众文化需求。同时面向社会招募平陆运河数字博物馆赞助人，持续扩容丰富馆藏资源，全力打造可感可及、共建共享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作为西江黄金水道与平陆运河交汇的核心枢纽城市，贵港市的航运物流企业蓄势待发，依托充足运力和优质政务服务，抢抓江海联动发展新机遇。
4: 记者在贵港北港码头看到，集装箱装卸作业正在高效运转。随着汛期航道条件好转，贵港航区全面恢复通航，各物流企业正抢抓窗口期，积极投入平陆运河试航演练。
5: 六个头同时往钦州方向去，去运行试航。那我们公司所有的船都在船员准备，为平陆运河开通，提前做好准备。
4: 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华航物流提前一个多月部署，全力保障新航线顺利试航。从业30余年的老船长彭东辉亲身见证了贵港内河船舶大型化、标准化的升级蜕变。
5: 以前都是几十吨的船舶，慢慢变了几百吨，从1000多吨降到现在都差不多5000吧。
4: 企业主动优化运力布局，将原有珠三角航线一半运力分流至平陆运河新航线，全力打造贵港南宁至钦州港江海直达精品航线。截至9月7号，贵港市核发的平陆运河船舶营业运输证309张，占全区超60%，载重吨137.91万吨，占全区64.23%，可装2.23万标箱，占全区65.21%。
0: 西江水道流经

0: 新躺赢，江海联动打开全新格局。从内河大港到江海联运枢纽，贵港抓住的不仅是一条新航道的机遇，更是区域产业重构、开放版图拓展的历史性窗口。内河航运蝶变，千州蓄势待发。我们期待以贵港为样板，串联西江沿线港口，打通江铁海多式联运脉络，充分激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水运动能，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持续释放向海开放的澎湃活力。接下来看一条新闻发布会资讯。
1: 9月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结束、转入常态化帮扶的开局之年。广西优化升级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工作模式，线上建成覆盖4000多万人的全农数据库，大数据预警纳入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占比提升至75%以上。2026年，全区下达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23.14亿元，营养膳食补助36.56亿元，控辍保学保持动态清零，30种大病专项救治率达99.9%，重点慢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实现全覆盖。截至8月底，今年全区累计发放到户产业以奖代补资金23.6亿元，惠及脱贫人口90.96万人次，常态化就业帮扶持续保持稳定。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292.73万人，全区累计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18.53万户，67.66万人。
2: 针对今年我区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我们通过防止返贫致贫绿色通道，对受灾的困难群众先行救助，并落实了帮扶措施。今年已对2216户农户、8328人通过绿色通道先行落实帮扶，将331户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到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0: 过渡期收官，广西转入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新阶段。通过数字化监测，民生兜底，产业就业协同发力，坚持帮扶力度不减，举措不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以九九围攻的实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发展成果持续惠及各族群众。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启动，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更续。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启动。广大新闻工作者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余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余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余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余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纪念园内情景短剧告别深情上演，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将士与赣南乡亲含泪相送、生死离别的动人一幕，让现场人员沉浸式感受长征出发的悲壮与豪迈。
6: 当时我父亲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机枪连的重机枪手，我奶奶就是也是那个样子，恋恋不舍地送我爸爸走，那么这么一走就是漫漫无归期。哎，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像我们先辈一样，就是不怕苦，不怕死，就是有奉献的精神，就是要学习这么一种精神。
5: 采访团先后来到紫山镇潭头村、余都古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余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赣式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
7: 像现在在这个大棚里面的话，一年的收入也有10万块钱，还有那个租金流转了也有分红的嘛，又在家门口还可以务工，就是等于双丰收了。
8: 这个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要把这个新长征的这个理念把转换成，就是要挖掘我们的红色基因，汲取这个红色力量，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
5: 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 9月8号，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

0: 新检测实验室重组在平翔正式落成投用。
1: 该检测实验室创新采用关地协同底边建设模式，紧邻友谊关口岸而建，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达5700平方米，配备各类先进仪器设备1735台套，设备原值超4360万元，硬件配置达到国内同类口岸。

0: 季，我们企业每日有20余车水果亟待通关。我们一直期盼实验室早日投用，能够大幅压缩检测周期，极大减轻企业物流仓储成本压力。
1: 实验室投入运营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能力由450项提升至800项，能够有力承接友谊关、爱甸、水口等边境口岸进口水果检测业务，确保满足未来5至10年广西口岸水果进口检测需要，保障东盟进口鲜果安全、合规、有序入境。其中对榴莲碱性嫩黄、镉等重点指标日均检测通量由200个样品提升到400个样品以上，平均检测时长压缩超20%以上。此外，实验室还同步承载产业赋能、科创实训、人才培育多项职能，全方位筑牢广西对东盟水果贸易发展根基，为广西打造东盟水果集散枢纽提供技术支撑。
2: 建成了2小时水果检测圈，检测周期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实现了水果更快通关、更先上市，积极助力广西打造全国东盟水果集散地。
1: 9月7号，2026年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在贵港市落幕。比赛设置4大通用赛道，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605支团队、2069名选手踊跃参赛。经过初赛层层严格评审，32个优质项目突围晋级决赛，同时遴选产生55个优秀案例。
3: 我们的选题呢，主要就是围绕果树名木的保护来进行的。在广西的话，这边的果树年限是非常长的，也有很多是急需保护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寻求这方面的合作。
4: 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木材加工行业来说呢，它可以解决传统的从人盯人的这个安全生产管理模式，转向通过 AI 的这个事故预防的这种模式的这个转变。目前我们是在整个广西乃至全国都有做这个产业化的这个推广，也把我们往东盟推广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作为国内首个面向中国东盟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专项赛事，本次大赛采用线下路演答辩加东盟团队线上参赛的灵活模式，组建由国内林业专家、 AI 技术学者、行业企业代表、东盟专业评委构成的权威评审团，从技术创新、落地实效、产业价值等多维度综合考评，精准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市场需求。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道共产生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2名。此外，还采用接榜挂帅模式，总发榜金额达1250万元，
5: 会诞生许多新点子，也会建立很多新的合作。我们相信可以通过产学合作、跨境合作和项目资助等形式进行更多交流，
6: 碰撞出 AI 技术、前沿技术的一些火花，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来了解哪一些这种最新的 AI 技术能够在林业中能够落地生根，促进我们产业的这种迭代升级。
1: 9月21号至25号，2026年广西萍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将在萍祥市举办。本届旅游节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萍祥关东盟”为主题，设置文旅、体育交流、商贸3大板块，共11项活动，将开展中越边民大联欢、跨境体育赛事、经贸推介、跨境骑行自驾等特色活动。活动期间，游艺关、大连城景区推出免门票、旅游专线通行等惠民举措，同步实行票根经济，游客可凭景区门票享受边境街区消费优惠。节庆依托2026至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契机，深化中越文旅经贸与民间往来，助力打造国际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与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7: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8: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3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

0: 胶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亲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就位，预备，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陈刚在全区县市区党政正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忠实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陈刚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启动，首站本台记者走进红军长征始发地江西余都。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走进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秦胜云，看他如何带领团队用镜头与文字记录平陆运河两岸人间烟火，留下温度与记忆。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9月8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县市区党政正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

0: 当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1: 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事关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县级党政正职配备，是自治区党委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决定的。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寄予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切嘱托，时时对标，处处践行。要忠实践行心中有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筑牢信仰根基，筑牢对党忠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忠实践行心中有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好表率，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办好民生实事，走好群众路线，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忠实践行心中有责，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立足主责主业，坚守岗位本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治一方、兴一方、稳一方的职责使命。要忠实践行心中有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守住廉洁底线，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始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干净干事、放手干事。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和大好局面，以实干实绩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房林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0: 9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是国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聚焦稀土及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集成技术应用、区域国别和东盟非通用语研究应用三大方向，集聚区内外高校企业资源，开展全产业链科研攻关。陈刚来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听取该院学科建设、产学研协同、全国重点实验室、广西基地建设等工作介绍，查看储能材料及器件实验室、采矿实验室、选矿实验室等，感谢教育部对广西的大力指导支持，对该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陈刚强调，要充分发挥部区共建平台优势，坚持以应用为导向，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区内外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区内重点企业协同联动。

0: 强化资源共享，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形成攻关合力，为广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位于南宁五项创新信息产业基地的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由自治区政府今年一月批准设立，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聚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在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陈刚参观关键金属展厅、尾矿资源化利用实验室，听取该院建设情况和广西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一张图布置情况汇报。陈刚指出，广西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关键金属是战略性资源，要充分发挥研究院平台优势，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强化科研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要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把广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陈刚强调，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要充分发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要强化人工智能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相传。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启动，包括本台记者在内的全国各地新闻工作者重走长征路，开启了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余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余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余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余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纪念园内情景短剧《告别》深情上演，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将士与赣南乡亲含泪相送、生死离别的动人一幕，让现场人员沉浸式感受长征出发的悲壮与豪迈。
1: 当时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主席和一些军委的，是从这个渡口出发的。我父亲是红一方面军第10机枪连的重机枪手，我奶奶也是那个样子，恋恋不舍地送我爸爸走。那么这么一走，就是漫漫无归期。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像我们先辈一样，不怕苦，不怕死，就是有奉献的精神。
0: 采访团先后来到子山镇潭头村、余都古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余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赣式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
2: 现在在这个大棚里面的话，一年的收入也有几万块钱，还有租金流转了也有分红的嘛，又在家门口还可以务工，就是等于双丰收了。
3: 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出发，就是要挖掘我们的红色基因，汲取这个红色力量，能够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去有一些新的一些思考。
0: 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

0: 是，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9月8号，第16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总结过去5年检察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检察工作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政治能力，完善机制制度，确保正确方向，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查，依法打击各类犯罪，运用法治力量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持续加强法律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推动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更好维护公平正义。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体提升检察队伍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杨正根主持会议并总结部署相关工作。9月7号，蓝晓到北海调研涠洲岛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围绕向海图强战略，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以海洋旅游为切入点，强化规划引领，促进产品升级，引流拓展客源，深化连农带农，将旅游业打造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9月2号至3号，黄海龙率自治区高院调研组深入钦州、衡州法院，围绕审判质效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并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警，强调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找准司法服务切入点，全力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平陆运河从蓝图到现实，每一处点滴变化都是不可复刻的时代印记。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来看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秦胜云带领团队在4年间踏访运河全线，用脚步丈量水道，用镜头与文字记录两岸人间烟火，留下运河的温度与记忆。
1: 拍到了什么关键的画面吗？
2: 我太激动了，我刚才拍到了平陆运河第一次实船过闸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镜头给定格下来了。
3: 不错过运河生长的每一个节点是秦胜云4年来的执着，在他眼里，这条水道不是冰冷的工程，而是一条不断蜕变的生命之河。从枢纽船闸的调试试验，到古村落的变迁，安置新区的烟火升腾，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光影都被他定格在镜头里。2022年起，他带领团队沿着134.2公里平陆运河全线，记录项目现场、沿线村镇、渔港、古埠的点滴变化。
2: 2023年的时候，当时水闸下面还是一片山坡。那天我们站在山坡上拍摄建设者的群像。当我们收好设备，回头一看，我们站过的那片土地已经被装进了运载车。从来没有哪一刻像这样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变成运河的一部分。
3: 秦胜云这组题为《大地协奏曲》的摄影作品是他4年踏访运河的生动缩影。2025年，这些沉淀着山河记忆与人间烟火的影像汇聚成大型公益影像巡展，用以帧帧画面串联起从灵渠到平陆运河跨越2000年的广西内河航运文明史。不少从未到过运河岸边的观众透过照片读懂了这项世纪工程背后的取舍、奉献与奋斗。
4: 观看这个展览让我很受触动，我深深感受到一种连接，是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也是我们青年与脚下这片土地深厚的连接。
2: 我和团队一个镇一个镇的走，一个村一个村的探访，一户一户的去聊。记得有一次行走在壕牌上的时候，竹子突然断了， 还有一次

0: 是一个人凌晨上山去拍风车和日出，下山的时候车子滑进了半山沟里面。我想啊，无论是站在海边浑身湿透也好，就是蹲在路边等待救援也好，虽然很辛苦，但是如果你不走进去，你就永远拍不到那些画面。
1: 秦胜云四年踏访的心血凝结成《向海而生》《平陆运河风情走笔》《平陆运河口述史》《山海通途》《从灵渠到平陆运河的影像叙事》三部书籍，完整收录了沿线历史遗迹、民俗风貌、百姓口述故事与建设纪实。
0: 坐下来跟他们聊生活，那些动人的故事，摆渡人的回忆，搬迁前夜的不舍，都是这样子慢慢聊出来的。我希望很多年以后，人们翻开这些书，不仅知道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更知道这条河如何与一代人的命运紧紧相连。
2: 拿到书稿，我感到非常震撼，它打破了传统片中技术和工程方面的介绍，从人文视角来叙述宏大工程背后的这些乡土人文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四年跋山涉水，数个硬盘存满影像素材，数十万文字口述实录，这是秦胜云献给平陆运河的一份温柔记忆和珍贵礼物。随着通航脚步日益临近，他依然步履不停，继续用镜头与文字记录这项世纪工程的磅礴与细腻。
0: 如果有人问我值不值得，我会说，我用四年的时间陪着一条伟大的河流，走过了它即将被改写之前的那段路程，但这条河还在生长，通航只是新故事的序章，我会继续拍下去。
1: 九月七号下午，一批总重3.1吨、已完成标准化封装的六宝茶在梧州装车，将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运往越南胡志明市。这是梧州六宝茶首次以一般贸易模式出口越南，也是经平陆运河出口的首批梧州六宝茶货物。今年4月，梧州茶商借助对外参展契机走进越南市场，与当地客商面对面对接交流，成功搭建起直接贸易合作桥梁。以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为契机，本次出口的梧州六宝茶将搭乘江海联运快车，航程可由以往经香港中转的990公里缩短至750公里，运输里程的缩减，效率的提升，让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更有底气。
3: 这批是我们公司首次以一般贸易方式出海越南，越南消费者对六宝茶的接受度在慢慢提高，我们希望通过这批货打开市场，借助江海联运通道进一步打通面向东盟的外销通道。
4: 九月七号，由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广西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钦州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举行。本届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启动仪式上，情景剧、民歌、散文朗诵等节目充分展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教育教学、文化传承中的丰硕成果。2026年推普周系列活动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期间广西将组织推普宣传大篷车深入乡镇、社区、学校等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普通话培训和咨询服务。
1: 9月7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接待服务动员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最实的举措做好服务保障，统筹调配好客房、车辆、会场等接待资源，严格遵守节俭办会原则，用心用情做好全链条服务，要秉持精心、精细、精致的工作理念，把细节贯穿工作全过程，要从严抓实食品安全、交通保障、场地运维、应急值守等安全防线，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接待服务工作，全力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4: 下面请看简讯。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广西原创民族歌剧《柳柳州》将于9月16号、17号亮相北京中央歌剧院。

0: 八号，剧组在南宁开展不带妆全要素联排审查，演员、交响乐团、合唱队完成整舞台合成，这也是剧目赴京前最后一次完整舞台作业。剧组经过多轮打磨提升，力求完美呈现这部八桂文艺精品，生动展现我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9月8号，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办的2026年广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广西儿童医疗中心举行。宣传月期间，全区各地将聚焦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五大领域，组织科普教育、安全演练等系列活动。目前，全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8个，所有县市区均拥有1所以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1: 9月8号，广西首家聚焦糖料蔗全产业链布局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南宁市武鸣区投用。该中心由广农集团下属广西农机服务集团布局建设，重点覆盖周边17万亩蔗区，将糖料蔗耕种、管收、运储全链条作业与农机维保销售、农资集中保供、无人机飞防、病虫害统防统治、金融保险对接等多项服务整合为一体，打造服务蔗区与蔗农的一站式农事服务超市。
0: 在崇左市大新县，有一处铅锌矿历经40多年粗放开采，尾沙废石长期裸露，水体重金属超标，周围农田大面积污染。面对沉重的生态欠账，当地政府如何创新思路，用5年时间啃下硬骨头，将昔日的生态痛点变成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正面典型。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粗放开采40余载，负重负绿进行时，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阳春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19到26度。贺州玉石林晴天，19到26度，北风3到4级。桂林象鼻山多云，23到29度，北风4到5级。桂平西山多云，24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2度。宁明花山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0度。阳朔与龙河多云，22到30度，北风4到5级。东兴金滩阵雨，25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3到30度。平祥友谊关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0到27度，北风4到5级。
1: 下面播送9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敌人要在我们武都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武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3: 查。

0: 都是你给我设的局。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进入农历九月，山东临沂白沙布镇的王氏族人忙碌起来。作为琅琊王氏的发源地和祖居地，每年这个时候，各地的王氏族人都会回到孝友村，参加九月初九的祭祖大典。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重阳节这天，海内外琅琊王氏后裔齐聚孝友祠。
1: 一鞠躬。
0: 祠堂内孝友隔天的匾额下，后人虔诚祭拜，追思先祖，勉励子孙。
2: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驿》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王就是琅琊王氏。
0: 琅琊王氏被称为华夏守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显赫一时。据族谱记载，从东汉到明清，1800多年间，琅琊王氏走出了92位宰相、36位皇后、36位驸马，600多人的名字被写入正史。西汉初年，王吉带领族人迁徙到琅琊国南仁里，也就是今天的临沂白沙布镇孝友村。家族因郡望被称为琅琊王氏，如今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达6000000人。琅琊王氏以孝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祥的故事。
3: 但求得雨，
4: 因为这一个墙墙非常的高，慢慢的卸。这个地方把气沉下去，紧呐，慢慢的。
0: 正在为年轻演员讲戏的梁福生，是一位柳青戏演员，也是王祥卧鱼中王祥的扮演者。柳青戏是山东传统地方戏曲，又叫拉魂腔。这出王祥卧鱼讲述的，正是东汉年间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相传王祥早年丧母，父亲娶了继母朱氏。朱氏对王祥十分刻薄，百般刁难，王祥却从不怨恨，对待他像亲生母亲一样恭敬孝顺。有一次生病的继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为了让继母吃上鱼，王祥脱下衣服趴在刺骨的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河冰。
1: 我不上，
4: 下定决心了啊！冰上我啊！转身，
5: 我冰箱
4: 趴下，是。
0: 传说中，年轻人的孝心感动。

0: 河神，冰面突然裂开，两条鲤鱼从冰洞中跳了出来，一曲拉魂腔传唱了数百年，质朴的乡音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以察举制为选官制度的汉代，孝廉是最重要的标准。以孝著称的王祥，官至太常，封爵万岁亭侯，被列入禁书重臣列传的第一位。元代郭居敬更是把卧冰求鲤的故事写入了二十四孝，流传后世。王祥的弟弟王览为继母朱氏所生，和哥哥的感情非常好，以友于兄长而闻名。相传每次朱氏责骂毒打王祥时，弟弟王览都会百般维护。有一次，继母想用毒酒毒死王祥，王览发现后夺下哥哥手中的酒杯，宁愿自己喝掉，也不愿哥哥被毒死。继母见状只好打翻了酒杯。王览征战的故事被列入二十四替，因为兄弟二人的相互守护，继母朱氏被感动，最终回心转意，王氏兄弟也因孝友名扬天下。为了纪念王祥、王览兄弟二人，南梁时后人建起了这座孝友祠。
1: 孝友祠是我们王氏的宗祠，有1500-600年的历史了。
2: 一走进来看到这块匾是很醒目的哈，孝友隔天。
1: 对，孝友隔天，这是明朝嘉靖皇帝路过这个地方，听说了王祥老祖的孝和王览老祖的友，非常的感动，当时啊就书写了孝友隔天这四个大字悬挂于大门之上。
2: 隔天怎么理解呢？
1: 隔天就是像天一样高，
2: 这是相当高的赞誉了。
1: 我们这个村子呀，原来叫双虎村，他说你们应该叫孝友村啊，所以从那之后我们这个村庄啊叫孝友村。
0: 门楣之上高悬的孝友隔天匾额，彰显着琅琊王氏的荣耀。虽然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他不计前嫌侍奉继母，孝感动天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对后世子孙的言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祥被后人称为孝圣，85岁高寿离世，
1: 活到了是85岁啊，在那个年代
2: 很高寿了、
1: 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啊，非常少有的。所以正像这个汉代那个大儒呀，那个董仲舒所说呀，人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
0: 王祥离世前写下一封训子孙遗令，告诫后世子孙扬名显亲是最大的孝，兄弟和顺是最好的悌。后人把这封遗书刻于家训碑上，立在孝友祠内。
1: 扬名显亲啊，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抱负，报效国家，做出突出的贡献，父母呢才感到高兴，感到荣耀。所以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孝，甚至是一种至孝。因为孝，你首先是对自己父母要有孝，延伸到其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嘛，广而扩之呢，就是对天下父母老者的孝，甚至呢是对国家的一个忠。所以这个孝啊，是不仅仅是小孝，而是一个大孝。
0: 孝友祠内供奉的是琅琊王氏家族的三位先祖，除了王祥、王览外， 还有一位

0: 就是大名鼎鼎的书生王羲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刘禹锡《乌衣巷》中描述的旧时王写堂前燕，就是指那时的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如今，《姨母帖》真迹早已失传，目前存世的为唐代摹本。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是亦师亦母。她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姨母帖》呢，他写了。非常厚重，用了很多圆笔、方笔，啊，非常有力量，也表达了、抒发了他对姨母的感情，他对自己的无奈。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写下了孝弟为人之本，并且提出了孝的三重境界：养身、养心和养志。
1: 要养其身，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叫养心，就是要让他高兴。不光要有吃有喝，不光要生活有保障，而且要生活得好，
2: 心情愉悦，
1: 心情愉悦，这是第二个层次。那么养志呢，老人在你的孝道当中他感到自尊啊，他对生活感到乐观，感到向往，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是孝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0: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帝王以孝治天下，做人以孝为根本。他是对父母沉甸甸的感恩之情，是继承先人之志的敬仰之情，更是一孝作中的家国之情。
3: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懂得了孝道。

0: 心中就有了对天地人伦的敬畏，一个家族重视孝文化，也就有了一种朴素而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琅琊王氏之所以枝繁叶茂、人才辈出，离不开对孝文化的不断传承。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也把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渗透进绵长的岁月里。
1: 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到今天的百姓人家，虽然时代变迁，但琅琊王氏的孝道家风，滋养了这方水土，依旧在齐鲁大地上传承。王孝敬是琅琊王氏第52代后人，人如其名，孝敬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他孝敬的人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
0: 王大爷。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原来家里老院子是吧？
2: 啊，这是我的老房子了，40多年了。原来我们一家人，老母亲，我们都住在这里。老母亲呢，她住在里边。山东有说法，这个东边这个屋啊喜欢大，所以老母亲呢就住在东边。有时候我们住在这边里边，你应该照顾她吧。
1: 这间老屋里保留着王孝敬和继母共同生活的记忆。继母去世后，王孝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来看看。王孝敬4岁那年，生母不幸病逝，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父亲走村串户，帮人做木匠活，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子。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苦涩的回忆。13岁那年，父亲再婚，继母嫁了过来，王孝敬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0: 母亲来了，那个时候给您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亲妈，有煎饼吃的，过去农村吃煎饼啊。过去老母亲没来，老父亲他不会落呀，只得吃窝窝头。但是老母亲来了，我可以吃上煎饼了。上学的时候呢，给我包好、卷好，是吧？就这么拿着，是吧？背着书包去上学去了。
0: 可自豪了，可美了哈！
2: 这还一样啊，是吧？就觉得不比人低，不比人野，
0: 不是没娘管的孩子了。
2: 哎，对，还可以穿鞋了。这是过去你没有老母亲，我没有做鞋的。但是到老母亲来了呢，春天可以做双，秋天也可以做一双，是吧？小了就可以得换。第三个事啊，我放了学啊，有家病了，可以回家了，有人关爱着了，有人疼着了。
1: 继母对王孝敬视如己出，非常的疼爱。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充满了家的温馨。王孝敬也打心底把继母当成亲娘一样看待。成家后，他和妻子一起照顾继母。那时王孝敬经营着一家企业，但无论工作多忙，每天一定要回家陪母亲吃晚饭，和老人聊聊天。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下，2015年老人安然辞世。
0: 母亲是多大年纪走的？
2: 老母亲是95岁。95岁
0: 长寿。
2: 还行吧，1/1000，我奶奶就算了。是吧？因为我们村1500口人，超过90岁的呢，是才有只有9个，是吧？我说这是1/1000的这个，
0: 您还算过这个事儿？
2: 算过因为那时候老母亲90多岁的时候，我就经常算着我们村里还有多少，是不是啊？我怎么样这个把他老人照顾的好好的，能够越长寿越好啊？是吧？
0: 还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
2: 设一个目标，对。
1: 由于子女孝顺，孝友村的老人大多长寿。长辈以身作则，儿女们看在眼里，更记在心里。子女长大成人，王孝敬的年龄越来越大，孩子们把父母接到城里。每到周末，子女们会带着孙辈儿看望老两口，陪父。

0: 父母吃顿团圆饭，
1: 你们先吃着，马上就好哈。
2: 孩子们回来是孩子们做饭，
3: 对。
2: 我看到很多，其实孩子们回来了，老人要受累的。在您家不是这样，
4: 那妈喜欢吃，
2: 那是挺好的，挺好的。
5: 最后一道菜，芹菜炒豆干。
6: 年龄大了嘛，牙口不好。你看那个芹菜，我们就切得特别的细，他就喜欢卷煎饼。
2: 但是老人能吃得了这种煎饼吗？牙行吗？
6: 那牙不好，但是经常泡呀，泡汤。你看我们今天也是带汤的，
2: 这样老人可以就煎饼吃。
6: 是的，就是奶奶年龄大了之后，爸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可口的饭菜，他就会再来。那一次呢，在外边吃到一只鸡，然后感觉到特别软烂，想把它带回来吧，用塑料袋的话那就容易凉了，把人家的那个锅一起端过来了。我回家的时候怎么突然多了一口锅呀？然后爸爸才说是给奶奶端来了一只鸡。
7: 欢迎
8: 你们的家宴，
7: 欢迎，
8: 很高兴，很高兴。
0: 对于王家人来说，笑已经成为耳濡目染后的家庭日常，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今天的校友村，大多数村民都是琅琊王氏后裔。从历史上的卧冰求鲤，到今天的王孝敬孝母，关于孝心和孝行的故事，传颂了一代又一代。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人们衣食不愁，王家的年轻人更加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这一天，村里孝心游曲阜的活动正在报名。这样的活动在校友村已经持续了十多个年头。
9: 你们好，我能看一下报名表吧？流线路、住址、电话。
10: 对。
9: 但是疾病为什么也要填得这么详细呢？
10: 因为我们一起出行的都是一些年龄大的。
9: 参加这种孝心游的主力的年龄层大概是
11: 65岁以上，年轻人可以陪同。子女没有时间的呢，我们有志愿者，地里的一些医生都有。
9: 以前组织过去哪儿啊？
11: 你看这边，看这边，这边我们以前去的地方很多。
9: 啊，这是去北京了。
11: 这是石林，澳门、香港都去过。
0: 说到孝心游，还要从孝友村村民王家才老人说起。王家才是个地道的农家汉，老伴儿走得早。靠着打理两亩桃林，养活了一家人。后来，孩子们长大成家，小儿子王生礼把父亲接到自己家照顾，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其乐融融。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发生，让王生礼开始反思。
12: 村里几个老年人，他们一块坐公交车去了动物园，
11: 回来以后啊。特别的兴奋，拉着我说东又说西的，好像看见了很多新鲜事儿，他那种喜悦，让我感觉到比平时给他买件新衣服、做点好吃的还要高兴。我这才想到，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
9: 意识到老人有这种需求、这种心愿，那我们就满足老人这种需求，让他们出去看看。
0: 在王家人看来，孝不只是养身，更要养心养志。为了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愉悦，王生礼决定带父亲外出旅游。消息传开了，村里的老人都找上了门。
11: 当天晚上我跟父亲说了，第二天我父亲和这个村里一些老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带他去，大家都知道了，都纷纷的到我家找我，看能不能带他们去。我说可以啊。
9: 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老人有多少啊？
11: 开始有十几个，到以后有30多个。
9: 啊，这事儿就传开了，变大了。
11: 传开了。
13: 啊。下一个茄子，3、2、1，耶！
0: 就这样，2012年，没怎么出过远门的老人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去到首都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合影，登上了万里长城。那次旅行，老人们十分开心。从那以后，

校友村的孝心游成为新时代的传统，儿女们谁有空谁跟团照顾，出行的费用由子女承担。桂林、南京、苏杭、港澳

0: 特精神。
1: 那个杭州上这个断桥那会儿，这河都跑不走不过，
0: 就围西湖绕了半圈，然后又再绕回来，比我走的都快，
2: 是吗？
3: 孩子小小孙了都，嗯，这是我们疼孩子没背他。
4: 在王家人看来，给父母幸福安心的晚年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今天孝友村的年轻人为老人们修起了孝心路，盖起了孝心亭。尽孝道经典诵读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时隔千年，一个个新时代王祥孝母的故事不断上演。在这里，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它早已融入生活的细节，更融入一代代王家人的心中。
5: 走进琅琊王氏的历史和今天，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古老家族对于孝的理解和实践。在这儿，孝是具体细微的，它是在衣食住行的琐碎中让父母过得舒心，是在日升月落的时光里体谅父母的不易，更是在前行的道路上不忘父母的叮咛。孝让我们知晓来路，更懂得归处。穿越历史的沧桑，孝的印记铭刻在家族后人的心底，更指引着他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进最后也不行。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座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舍得一切。
5: 探险、
6: 拯救、
7: 保护海底小纵队。
8: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7: 请问解开了没有啊？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8: 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我想问一下，
7: 森林象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库里马是谁呀？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没有一群，
8: 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7: 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9: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0: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